0: 营口综合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6: 神力王和贾明这些侠剑客被困二王府，正在危难之时，号称叫崂山道士云游子的这位小道长赶来了，开口就说帮贾明来的，和那八月霸天鹏两个人交手过招。贾明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小道士到底是什么来历。书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儿揭开了。这个小道士根本就不是男子，他是一个女子，是18岁的大姑娘。要说起他师父来，在前文书出现过，那就是曾经给战金凤算过卦，又在压着神力王监牢大狱里边出现过的那位老道姑，也就是古山隐居的清风女昆仑普清女道长。这个女道长普清早在几年前收下这个弟子，这个弟子家名啊叫于南。哎，这于南家里边特穷啊，父母也没了，苦得不像样。女老道正好路过他的那个村子，邻居们呢一说，女老道良心受到触动，心想，哎，我帮这孩子一把吧，不然的话呀，一个女孩家就得饿死啊。就这样，他把这个弟子于南带到自己的古山，教传他一夜，开始只是想把他养活了而已。可是过了一两年后，就见那女弟子特聪明，教什么会什么，而且练起武术来非常吃苦。普清道姑在他身上就下了功夫了，一气儿教了他6-7年，这个弟子现在的能力已经相当不低。那么前些时，普清道姑在监牢大狱里边帮着战金凤拿住了莫燕莫提超后，他就回到自己庙了，见着自己这个女弟子，就把自己怎么在恒州城帮战金凤那些事情从头至尾的介绍一遍。哎，说明那战金凤啊乃是自己的师弟普贤道姑的门徒弟子。这一说也就联系到贾明和圣婴一些人，你看这师徒二人有许多话说，唠来唠去，这师父就说到了弟子的婚事，说徒弟呀，你随师父这几年现在已经18了，你不是要随我出家的，我不忍让你在深山老狱里边苦度一生。说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师父 我近些日就给你找个媒人，给你找个好人家嫁出去。于南一听赶紧摆手，师父不用找什么媒人了，我要嫁的人现在我已经都选好了。嗯，老道姑一听愣了，自己这弟子在深山老峪里边庙里边随自己学艺，他自己选好人了，这怎么可能呢？你相中谁了？你跟我说说，只要我觉得对方还行，师父一定促成这个婚事。这徒弟还有点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将这樱桃小嘴上一撅，师父啊，我要如果嫁的话呀，我就嫁给贾明。哎呦，老道姑当时啊扑哧乐了，你怎么想嫁贾明呢？我那位师姐占金凤，人家跟贾明不就定了亲了吗？那么师姐能嫁给贾明，我为什么不能嫁给贾明？你一提起贾明来，什么贾大剑客、贾二法官、金头老虎，我看呢，天底下年轻人练武术的那就得数着贾明了。所以说我要跟我那师姐一起，我们俩都嫁给贾明。孩子，据我所知，那个贾明长得呀太丑了，说还挺大草包肚子，个儿还小。师父，都说郎才女貌，那女的呀要求要求长相，男的呢那得有能耐，没有能耐的话你就长得再漂亮，那人家女孩也相不中啊。不管贾明长什么模样，是非他我不嫁。师父一看这弟子还当真了，看来自己回来老说占金风和贾明的婚事给徒弟的印象太深了。可是这师父摇了摇头，孩子，要如果说你要真想嫁贾明，还真不是容易的事，就即使你愿意，贾明也未必娶你。为什么呢？难道说弟子我高攀不上人家吗？可能是高攀不上人家。说起贾明来，乃是大清国的育儿干殿下，他跟康熙皇帝论哥们，在江湖上名头又那么大，现在在侠营里边那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你想想，你师姐那也是貌似鲜花，都愿意嫁给贾明，贾明他就未必能相中你呀，因为你毕竟是山里的一个土丫头，除非你也能像你师姐一样有才能，能立大功，贾明一看就能相中你，这才能娶你。那你说我师姐现在她有什么能耐？她立什么大功了？她立什么大功？她现在卧底在吴三桂这面，是总监军，又被招为驸马，那功劳就大了。现在两军阵前帮贾明，说不定还立什么功。师父，那现在我出去，我也到吴三桂那儿卧底，可是你有你师姐那份能耐吗？师父，只要你借给我一件东西，我肯定就能够在吴三桂手下干好，以后我能帮贾明。他要朝师父借东西，那说借什么东西呢？他师父有一件宝物，就是这拂尘，看似平常，是个一般的宗位拂尘，有个名字叫神仙倒，就神仙被他一挥都得倒地下，这才有这么个雅号叫神仙倒。师父，只要您把神仙倒借给我，再凭着我这一点一业，我到吴三桂那边去混事，我就能被他们看中，以后徒弟我就能够跟贾明成其婚姻大事。师父一看徒弟心地如此至诚，也就同意了，把拂尘借给弟子，弟子这才改扮一个小道士，这是男装，不过他打扮的有点奇特，穿红裤子花鞋，拿着这神仙岛拂尘来到了吴三桂的京都衡州城。他知道丞相冯耳出血了，这才用他师父绝妙的丹药给冯耳吃进去，以此作为觐见的阶梯。可是他改名叫云游子， 救了冯耳这些事情做的呀。

倒不差，但他的脑力比起战金峰还是差着，他的经验阅历就更比不上战金峰。有的时候他碰着事儿了，他心里头发毛。你看现在他一见贾明、神力王这些人被霸月霸天鹏给堵住，被吴军军兵给围住，他就迫不及待地过来相救。他就不像战金凤了，能够拐个弯想个计策来救。战金凤过去在城里边见着神力王装在囚车里边，见着老公公贾宾酒有了危险，他就咬着牙忍着，最后终于做了吴三桂的三军总监军，手持尚方宝剑。但是现在号称叫云游子的于南小姐就做不到这一点，她凭着自己的神仙岛赢甩子过来跟霸月霸天鹏交招，那只是凭一人之力和对方动手的。可是她刚用这拂尘一掸霸月，霸月武艺高强，反应迅速，啪，左手这一伸把这拂尘的头就抓住了，向前跨步，右手棒抡起，搂头盖脑，就听他扑通，哎呀，本来贾明还有六侠、湘江道、神力王这些人认为拂尘被人对方一抓住，肯定那霸月一棒就得把这道士砸死。可是这霸月那棒也抬起来了，他没劲儿了，他手抓着神仙岛呢，他受得了吗？里边有特殊的迷药，啊嚏一声翻身栽倒，棒都扔了。可是于南小姐这一惊也非小，那棒离自己脑壳顶也就差两三寸，他赶紧跳在一边，脑门就见汗了。贾明在旁边一看是转惊为喜，哎呀，小仙长，你真是神乎其技呀！神力王现在就在我身后呢，老王爷亲眼所见你的功夫，以后一定会给你记大功特功。听贾明这么一说，于南心里边甜滋滋的，心想啊，贾明啊，甭别人给我记什么功，只要你以后能抬着花轿欢天喜地的来接我做你的夫人，我就高兴了。当然现在于南也看着贾明了，哎呀，心里话，长得确实是有点丑，也长得有点特殊，还多亏师父事先跟我说了，不然的话我冷丁瞧这人我还真受不了呢。可是因为他对贾明印象太好了，现在看着还是顺眼。贾明摆手，道士你在前面开道，我们在后面跟着，咱往出冲。且慢，老夫在此，我看哪个敢越雷池一步。云游子于南小姐胜了霸月，霸月昏倒在地，被那镇京元帅曹刿扯着腿给拽到那面去了。本来贾明他们要乘势向前冲出险地，可就在这个时候，打那个道边，也就是二王府大门斜对个20多步远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说话，自称老夫，威胁贾明他们的这些人不让他们走。曹刿闪身往后看，许多军兵也都把眼光递过去，贾明他们也就看着了。一看着这个人，许多的人都感觉到惊诧，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人，是个残疾人，罗锅。说一般的罗锅啊，也没有他这么大，他那个后背那个包也得有1尺多高，把这衣服啊全都支起来了。他要做衣服麻烦了，前大襟啊那得短，后边啊得长许多，不然的话那就不合他的身体。这位是猫着腰，几乎这个身材形成一个90度，白剪子骨的辫子在脑袋上盘着，他慢悠悠的两个手背在身后，

0: 往前来，每走一步脚下就踩出一个深深的脚窝。要是仔细看，他穿的这双鞋可是铁鞋。谁也不知道这位是何许人也，但是就见他来到那曹刿的跟前，微微一笑，我说这位将军，我是霸月的师叔，我先把他弄醒了。
1: 啊，
0: 这位一报是霸月师叔，曹刿猛然间就想起了一个人。哎呀，老人家，刚才我就猜着是您呐，您这一说，我就更认准了。在下这厢遇您有礼。您说说，那霸月武功就那么高，在这面就是二路元帅、新科武状元，人家师叔来了，那还了得了吗？曹刿是恭敬有加，许多军兵你也得用敬慕的目光瞧着这个老头子。就见这个老罗锅给霸月推拿，霸月吐了好几口，啊，醒过来了，但是迷迷糊糊，还是站不稳。一看他师叔，老人家，您打哪儿来？别说话，别说话，刚才我看着了。对方那小老道用那拂尘把你抖倒的，他不是用武功胜的你，他这是用下三滥的手段胜你。师叔，我要给你除这口恶气。师叔，不能让他们跑了，他们那边有假名，就是那大肚子姓贾的杀过我爹，后边那老头子个挺高挺胖，那个那是神力王，得把他拿住。师叔知道了，他俩这一对话，湘江道长贾明他们就傻眼了。因为自从霸月出世以来，他们对霸月的根底都有所了解。霸月霸天鹏乃是峨眉三隐的弟子，他的师父就是峨眉三隐掌教的第一人，谈笑奇者步月武空叟谢洪谢四心。他的二师叔叫枯骨甘竹，常备老龙经，奇滚七歇锦，这是他的三师叔。这老罗锅有个外号是威震武林，叫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铁鞋踏遍峨眉谷，人送外号地行仙。这位号称老隐士，什么叫隐士？就是隐遁在一个地方，一般的时候不出来，说老往外跑，那还叫隐士吗？这老罗锅下九阳是奉自己大师哥之命来到两军阵前，要看一看自己这徒侄怎么样。因为霸月他爹死了，这霸月才在峨眉山下来给他爹要报仇。本来他的师父是不愿意帮吴三桂的，他师父那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物，不愿意掺和三藩作乱这些事，但是一想自己徒弟的父亲被害，子报父仇是天经地义，但是又了解到两军阵前有许多强劲的对手，例如圣婴、贾明、向后伤员等等等等，尤其那贾明，人们一传说他那武功邪高，恐怕弟子有三长两短，这才让老罗锅下来瞧瞧。现在老罗锅头一战来到衡州，他听说自己的徒侄在衡州武科场夺了武状元，是威震群雄，他挺高兴。刚才他在一个店房休息，听着这边有兵马跑动，打乱套了，他这才出来看看，正好看着于南小姐用拂尘把霸月打倒，他这才一怒之下出头。就见他分人群来到于南小姐的面前上下打量，他弯着腰驼着背，他得使劲仰着下壳打量的，就他这一看不打紧，那两只老眼就跟刀子似的，使得于南小姐心中忽悠一下，不由得向后连退几步， 五良佛

0: 你就是罗锅老叟夏九阳前辈吗？
1: 不错，正是老朽。我问你，你哪个庙的？谁给你这样的拂尘？你实话实说，把拂尘交给我，我毁了，我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今天我要结果你小命。
0: 夏前辈，不瞒你说，我还早知道你的大名，峨眉三隐是世人皆晓，不过像你这样的人物，你不应该趟这趟浑水。说你来这儿，应该劝你的徒侄赶紧离开这险地，不要帮着吴三桂。可是你怎么还能够亲自插这个手来过来跟我们这些晚辈要过招呢？你真让我们这些人失望。贾明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小道士还真说两下子，哎，不过说的有理。这些人都看着夏九阳，老罗锅夏九阳冷冷一笑，我现在就命你把拂尘给我扔过来，你扔不扔过来？我不扔过去。你不扔过去，现在我就要你的命。前辈说真要是动手，你也未必能把我如何。
2: 哎呀，反了！
0: 夏九阳火了，早在40年前闯江湖他就成名，就没遇着过对手，现在一个小道士跟他顶嘴，他能够受得了吗？恼怒之下往前这一进步，于南小姐也真不含糊，他仰仗着这拂尘好啊，这叫神仙岛。他一抖手，噗，照着这老罗锅面颊就一甩。多少人都得认为夏九阳可能得昏迷倒地，可是夏九阳一叫峨眉派的闭气功，要说这个功夫了不得，这一闭气七窍不通，说有一些粉末掸在自己脸上呢，无济于事，伸手抓住拂尘，劈手夺过来，咔啪就绝了，往地下那么一摔，用铁鞋咔的一碾，把那竹杆儿碾的呀跟草沫一样。于南小姐刚这么一愣神儿，她右脚一碾这拂尘，左脚抬起来，就这一下子，啪，铁鞋呀，把小姐踢的那身子横着就飞出去了，没等落地，鲜血喷出，小姐是天昏地暗，夺路便走。他把周围那些军兵撞开一个出路，很多强劲敌手都在前面呢，他猛然间往旁边那么一跑，包一圈没包围住他，可是就在他跑在这一趟道上，留下了一片血迹。镇京元帅曹刿一看，好个云游子道士，被老罗锅前辈给打伤，你想逃你休想，来呀，给我拿住，扎，哗，扑过去几十军兵截杀云游子。由此云游子于南的师父才和吴三桂结下不解之恨，这才引出那老道姑传意于活阎王战霸海，战霸海二次学艺，这才引出三棒对一棒。不过这都是后文书，现在咱们先不交代，单说老罗锅把小姐给打得重伤，现在逃走了，一时间没捉住。但是老罗锅并不理跑走的这个小道士，他上下打量了贾宁，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贾二发官贾大肚子。
3: 前辈，您来人家呀，怎么称呼我都行，我是你晚辈，我就是你门徒弟子。要说起你老人家大名来，那如同陈雷贯耳，我的师父我的父亲还有我们这面，提起峨眉三隐没有一个不挑大拇指的。老人家，过去啊我就想到峨眉山见您三隐，去给您磕个头，跟您学几招，也长长能耐，没成想在这儿碰到了。
1: 前辈，说我跟您弟子八月有一些误会，他说他爹是我杀的，可他爹不是我杀的，我怎么解释我解释不清楚。前辈，现在您来了，您能不能暂时放我们

0: 一条路。
1: 回过头，我把这些事来龙去脉我跟您说清。老罗锅冷冷一笑，贾明，我杀了你，捉住沈立王再说。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啪，离此有几十步远，道边儿有一家饭馆，本来那窗户关着，夸一下开了，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哼，号称峨眉三眼，可是现如今助纣未虐，一老七少，真是不知廉耻，叫天下英雄耻笑。贾明一听，循声望去，他一看里边说话这人，贾明哭了，哎呀，你不死了吗？怎么又活了？你是死了现在显灵，还是活了现在找我呀？不，你没死，是果然是你。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神力王被困衡州，想脱身势比登天。刚才老罗锅下九阳又打伤了于南小姐，贾明等人是险性昏生。因为这老罗锅身份在那儿呢，峨眉三眼七中之一，武功之高不是贾明这些人能够对付得了的。可就在此时，在王府斜对个几十步开外一家饭馆内，窗户啪打开了，里边有人说话，在指责老罗锅以老欺少，以强欺弱，助纣为虐，不知廉耻。老罗锅一听，气得差没蹦起来，心的话呢，是谁说此话要找死。饭馆之内的人一扒窗户，噌跳到长街之上，大跨步奔这边来了。贾明一看这个人，当时哭了。你看贾明平常啊，他好闹是闹，但是很少有人见着贾明这么哭，那眼泪哗哗往下淌。
3: 哎呀，你不死了吗？你怎么又活了？你是显灵啊，还是真人来了？不对，是真人来了，是你呀。
2: 众人的眼光都被来的这个人给吸引住了，许多人就一看来的这个人，当时都屏住了呼吸，就连老罗锅子夏九阳也不由得心里边连连赞叹，好一位年轻人。只见来的这个人没戴帽子，黑悠悠的大辫子在脑袋上盘着，辫梢在左鬓边掖着，他穿着一身白衣，配这个白缎的英雄氅，在这边上还绣着108朵三蓝牡丹花，往脸上看，面如白玉，目似朗星，两道秀眉，高鼻梁，这嘴不大不小，正好元宝的耳朵。就他的这个身材，他的这个长相，再加上他这个穿戴，往前这一来，赛过潘安、宋玉，乃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尤其是令人看着顺眼的，他不单是长得美，而且在这种美里边还透着一股英武之气。有的美的呀，有点发油发腻，可是这位在这个美里让人看着有一股刚气，男子之气。那说这位是谁呀？这就是早在1年前在五台山峭壁处被这单掌托天乔渡乔云木一掌给打下去的常备昆仑无形界花雨花云龙。贾明本以为这花云龙都死了，就连花云龙的父亲花千也以为呀儿子没了。许多人都认为这年轻人不在人世了，大家是想起了花云龙，那心中就难过，那哭了多少场。你可万没想到，就在吴三桂的京都这衡州城，在这个危难之时，花云龙竟出现了，无怪贾明哭。贾明甚至都不相信这是花云龙真人来到，来的果然是花云龙。但是花云龙一想，自己是大难不死，说经过的那些事情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现在为了救贾明和神力王，自己可没有功夫

把自己呀、啊、怎么没死这事儿啊现在说出来。啊，贾明这些人也没有时间听，最紧要的一样是赶紧冲出重围。贾明可了解花云龙的武术，你别看云龙年纪轻轻，跟贾明这都仿上仿下，哎，他跟贾明还磕头，管贾明啊叫哥哥。但是花云龙的武术，那可是年轻人堆里边的凤毛麟角。就连湘江道长过去和贾明为仇的时候，还让花云龙一掌打倒，受了重伤。那这还是去年事儿，说今年的花云龙，那还要高于去年。因此，贾明一看着云龙来到，啊，当时那两眼就闪现出希望来了。兄弟呀、啊，咱闲话少说，赶紧把这老罗锅整走，我们好快跑。贾明都没说把老罗锅啊打败或者打死或者怎么着，你打不了人家，只要把他呀给挡几招那就算不错。这时候神力王也看着花云龙了，心的话了，哎呀，过去我见着过这小伙子，以为他死了，现在又活了，但愿他能够现绝技，解孤于危难之中。可这回所有人的希望就都放在花云龙的身上。就见花云龙来到老罗锅的跟前，不卑不亢，抱拳施礼：“前辈，在下常备昆仑无形剑，花羽花云龙与您有礼。”啊，这老罗锅的下九阳，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着花云龙，看着看着就扒的嘴呀、啊，说怎么着，喜欢。心想，哎呀，这年轻人呐，怎么瞧着这么顺眼呢？本来我看我大师哥收的徒弟霸月霸天鹏，我就眼馋，但是现在一看这花云龙比那霸月还带劲，哎呦，我这没福气，你说我要是能收这么个徒弟，这该多好啊。夏九阳这个人是个练武术的迷，练了一世武术，现在七八十岁了，可谓之成名于天下，但是就没有一个好的传人。想收徒弟没像样的，索性也就不收了。一见着花云龙，打内心底生出这种感觉，他用手点指：花云龙，我现在饶你了，不伤也不杀你，你速速离开这儿，别帮着贾明和神力王，以后咱们爷们儿要有缘还能相见。前辈，您能够不伤我不杀我，说明你老心怀慈悲，可是你要知道，贾明那是我的哥哥，神力王爷乃是大清国朝的老王，后边还有很多我们这边的人，您让我走我就真能走吗？还望老人家您高抬贵手，让这些人都走了吧。放肆！夏九阳生气了：年轻人不识时务，我能饶你是为什么？我是开了天恩了，你赶快走吧，不然的话我一掌就把你废在此处。前辈，既然我来了，我也就不怕伤亡，不然的话我也不来，还万望前辈您注意您的身份，如果说您现在不听我相劝，一定凭你的功夫要挤兑贾明和我们这些晚辈，就算我们不是你的对手，死在你的面前，可是您峨眉三眼的名头也会一落千丈，被人所耻笑。这几句话是侃侃说来，说的老罗锅无言以对。当时他把牙一咬，心中琢磨：我让你小子知难而退，但是我舍不得打伤你，我就用三成劲儿，一掌把你打倒，让你半天起不来，一滚蛋就拉倒了。说以后我真要想你了，我找你，咱再合计师徒的事儿。他
他是这么琢磨着，突然发出一掌，啊啪，三成劲儿，就他这三成劲儿足以裂石开碑，说一般的人那就得吐血身亡。花云龙看对方今朝他能躲得了，但是他感觉到对方那个掌力没用太大，云龙没躲，这也是花云龙有一股傲气，他要试试自己的内功能不能禁住这一掌。就听着砰的一下，再看花云龙就如同脚钉钢钉一样扎在地下，是纹丝未动，脸上还是那么平静。爷，老罗锅下九阳当时恼羞成怒，哎呀，我用三成劲想把他打个跟头，让他难受一阵儿也就罢了，看来我这劲儿用小了，也是我低估他了，没把他怎么着。不行，我要用五六成劲儿，我得把你打伤了，不然的话以后我想收你当徒弟你也瞧不起我这师父。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好像掐架攻击似的，夏九阳又推出了一掌。贾明他们这些人一看夏九阳较上劲儿了，那花云龙得赶紧往旁边闪了。云龙是又没躲，挺胸向前用胸脯接着一掌，就见老罗锅子干巴巴的那五指就按到了他的身上，噗哒哒噔噔，花云龙向后退两步未曾倒地，就看那个脸一红，接着又恢复到原样。再看老罗锅那脸可就变了样了，老罗锅心中翻了好几个个，哎呀，莫非是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六成的功力使出来了，我觉得我这一掌要下去的话，那石头咔嚓咔嚓都得碎，那树木嘎巴嘎巴都得断，怎么打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他只是往后退了一步，好像是无动于衷啊。低估这小子了，看来这小子内功是相当的深湛。不行，我今天不能放过他呀，他的武功都高于我的徒侄霸月，甚至他的内功都不次于我老罗锅子，就像这样的年轻人要再练个两三年就得会比我峨眉三眼强，到那时他再跟我微仇，我不就得倒在他的脚下吗？那么何不今日我下此绝情，我结果他的性命。您听听这老罗锅打喜欢花云龙到这一步一步想杀死花云龙，他的内心起了变化了，这老罗锅子就使出了十成的功力，单掌开杯之势往前这么一推，大叫一声啊，哪儿走，噗，贾明六侠湘江道长同时喊快躲，林镇京元帅曹刿他们很多军兵也认为花云龙肯定接不了这一掌，得赶快闪，但是花云龙就在这一刹那想考教考教自己的武功，因为前面两掌他只是觉得胸膛一震，里边一点都没热，那么再接这一掌试试，花云龙可够冒险的了，他向前这么一顶，砰，花云龙的身子退出六七步没有倒地，胸口一发热，可是他赶紧挑膝未曾受伤。再看老罗锅两个手在那儿扎着着，脸张得通红，气得这柳山鹰虎奔奔奔奔奔来回直蹦，他发呆愣那儿了，他绝想不到说天下还有这么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这一掌打在身上卯足了劲了竟不受伤。书中交代花云龙本身他都不太清楚他为什么

禁住了最后这么沉重的一掌。当然花云龙本身他的内功是很深湛，最主要一点他身上穿个宝铠，说他大难不死就是他的义兄，他的那位好哥哥把他给救的。他那哥哥就看花云龙对劲儿，救了小兄弟了，临走的时候把自己坎肩拖出来了，这坎肩还挺旧，跟花云龙说，说兄弟啊，哥哥没什么给你的，如果你要想哥哥了，你就看看这个坎肩，你就像看着哥哥一样，但是这坎肩呢比较旧，你别随手扔了。当时花云龙把外衣脱掉，把坎肩就穿上了，说哥哥，这个坎肩我要永远穿在身上。花云龙可不知道这是宝铠，因为他那个义兄了解了花云龙，明着要赠他宝铠，花云龙可不能要啊。他就这样婉转的把宝铠给了云龙，云龙还果然心里边老怀想着这位哥哥，他始终穿着这个铠呢。因此上他这一掌打到这身上了，这个铠有一种泄力，把云龙保护住了。花云龙挨完三掌，当时手不软脚不停，他向后一退，接着就使出他的绝技，叫一步三化影。就这套绝技在江湖上走动的时候他胜过许多人，现在使来更是妙道豪巅，就是围着对方转，因为转得太快，在对方的眼中看花云龙就好像仨人似的，所以说才叫一步三化影。唰，他就转到了老罗锅的背后，一招反背倒驼镰正打在罗锅之上，就听着啪噗，哎呀，花云龙可露了脸了，一掌把老罗锅那大包啊给打没了，打直了罗锅。这很多人才了解到老罗锅他不是残疾人，他练的一种气功包，这种功夫叫金刚叠背功。你看罗锅好像挺难看，就因为后边这个包使得他在用掌用腿的时候那个劲儿格外的足，这身子呀那个包这个弯儿就好像是那个弓似的，现在一掌啪给他打直了，老罗锅是身受内伤。花云龙可了不得了，这叫力胜了峨眉三眼。云龙伸手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了，贾明赶紧保持连往走，我断后路。好嘞，我说兄弟，咱们有话再唠，我先走了。逼我者生，挡我者亡，贾明来了，你们快点逃命啊。贾明轮动自己的这铁杵往前就冲，很多军兵一看那还挡得了啊，哇，两边一闪，贾明就窜出来了。湘江道长扶着神力王，六侠在后面互相照顾着。花云龙断后，这时候被别人搀扶起来的那个霸月霸天鹏啊，是有气无力，心有余力不足。这霸月刚才让于南小姐用迷糊药给迷倒了，虽然说醒过来了，这迷糊劲没过去。他一看花云龙，呵，这家伙武功那么高，得了一招把自己师叔都给打的这罗锅没了，他心里就发恨，心想我现在是动不了啊，我要如果有力气能动的话，我和这花云龙拼一拼，咱俩拼个你死我活，论个高低胜败。但是现在没有霸月露脸的机会，花云龙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又挡老罗锅，又挡元帅曹刿，他断后路。这时贾明掩护着神力王就已经冲到了南城门里，贾明回头大喊，湘江道长赶紧上城，把守城的给我杀了，把城门那铁锁吊桥放下。是，湘江道长现在得听贾明的号令，仗剑上城。城上这些兵丁那可不扛杀，
有一多半先跳城底去了。他挥剑断铁锁，这大吊桥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落下去了。这面贾明就开始砸这个城门，城门有锁呀，砸开拉开，可是再一看出不去。为什么呢？千斤闸放着呢。这大千斤闸呀，是硬铁梨木的，外面包上一寸来厚的这大铁板，打上边落下来。如果说平日不紧急的时候，这个东西不落，可是现在城里边啊是围困着神力王，就怕有人在这跑了。城门合上以后，把千斤闸也放下来了。贾明一看千斤闸落着呢，那不行，那就把它起开。但是上边摇千斤闸那个大绳就像那个井上那个轱辘把似的坏了，因为吴军军兵一看有人要往外冲，就把那个破坏了，让你们摇不起来。贾明用杵就在下边往起别这个千斤闸，嘎嘎嘎别几个缝来。这时候贾明回头看，有很多吴军的将军军卒，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在后边撵上来了。贾明着急了，快快快，赶紧把千斤闸搂起来，让神力王出去。后面追上来了，要就差这么一会儿，千斤闸开不开，这些人都被堵在这地方，这是死路一条。大披刚、张武这都有伤的，有伤也得将就，什么汤布龙、何瑞生、方四马、马寿、马孟泰一起俯身端着千斤闸，一二嘿，一二嘿，把千斤闸是搂起来有一人来高。贾明一猫腰就钻底下去了。贾明个矮，正好钻底下去，大家以为他要出去呢，可是贾明没出去，用肩膀使劲一扛，把千斤闸给扛住了。这些人一瞧，哎呀，贾剑客殿下，我们扛千斤闸，你过去。贾明顺着牙缝挤出几句话，少啰嗦，快走。他憋着气儿不敢松气儿啊，扛着千斤闸是说话艰难。这些人一看，好，殿下，那我们先出去了。贾明个矮，这些人也得随着他往出钻。神力王真挺笨，好不容易钻出去了，回头看贾明，殿下，我先走一步。这些人不敢怠慢，护着神力王往外就去。湘江道长打上面跳下来了，贾明，我来帮你。贾明连摆手再摇头，他这身子可不敢动啊。湘江道长一看，好吧，贾明，那我先走，你马上撤身随之而来。湘江道长过吊桥追神力王去了。这时候贾明看着神力王跑出去好几十步了，在侧脸往城里看，这时候人家大队军兵就追上来了，领头的正是镇京元帅曹刿。贾明这脑子盘算着，自己不能这么硬扛了，得赶紧脱身，想脱身也不易，稍一撤劲儿，千斤闸一落就把自己压成肉饼。那说怎么办？有招，他把自己那杵啊使劲

0: 不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1: 我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

0: 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赵俊吃

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老年人在高温闷热的时候容易出现身体不适，从120急救中心的出诊记录和医院门诊急诊科统计的资料显示，到了夏天，因为高温闷热的天气所导致的急症病例可不在少数。老年人突然发生意外急症的时候，有些家属呢，因为没有急救的常识，往往是手忙脚乱，而且忙中出错。因此啊，平时

家应该学习一些老年人救护的常识。当家中有老年人发生急症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采取正确有效的救护措施，给医生抢救治疗创造有利的条件。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云生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几种突发疾病的相关救护方法。首先呢，咱们来说说突发晕厥怎么进行急救。一般来说，老年人在夏天引起晕厥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中暑啊、脱水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意外都会引起晕厥。此外呢，家属和亲友还要注意寻找其他晕厥的原因。在老人犯病的时候，家属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进行急救，迅速的让患者平躺，头部呢可以略微的放低一些，头要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引起窒息。如果伴有抽搐等等症状的话，可以拿一块牙垫，就比如身边能找到的勺子、筷子、毛巾等等都可以替代，这样呢让患者咬住，防止他咬到舌头。同时呢，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请医生救治。那么冠心病突发如何进行急救呢？夏天天热的时候，老年人呢容易流汗，而过多的出汗会使血液粘稠，心脏代偿加快，容易导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胸骨后方或者心前区会出现带有压迫和紧缩感的持续性闷痛，肩背左肩的前内侧、上腹等等这些部位也会有痛感。这个时候让患者立即停止活动，转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平躺安静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同时呢可以在舌下含硝酸甘油。如果出汗很多，可以啊喝一点凉白开。家里边有条件的呢，应该立即给患者吸氧，尽量啊不要随便的搬动患者，要安抚患者，缓解他的紧张情绪，缓解他的恐惧心理。经过上述这些处理，如果症状没有得到缓解，应该警惕有急性心肌梗死存在的可能，那就必须立即拨打120求救，最好啊不要自行将病人送往医院。下面呢，咱们再说说高血压急症突发的急救方法。夏季老年人如果频繁出入温差比较大的环境，这一冷一热就容易引起血管收缩障碍，导致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头晕和心悸等等这些症状，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测量血压。如果血压急剧的升高，那就得让患者立即休息，保持安静，可以抬高床头30度角，以达到体位性降压的作用，把头呢偏向一侧，以免患者因为呕吐物吸入呼吸道而引起窒息。同时啊，应该迅速的在舌下含服短效的降压药物，就比如心痛定。观察30分钟之后，如果血压降不下来，或者呢有明显的症状，应该迅速的拨打120，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理。另外啊，夏天血管舒张，血压呢会有所下降，有一些患者就私自的停药，或者不遵医嘱减少了服药量。殊不知这夏季闷热，人呢容易烦躁，再加上睡眠不好，这就导致了血压反弹。其实啊，这样会很危险。接下来要说的这种疾病啊，也是十分常见的，什么呢？中风。夏季高温天气，脑中风突然发作，诱发血压波动，极容易导致脑血管破裂。另外啊，人体内大量的水分蒸发，血液粘稠度上升，导致形成了血栓，这就极容易诱发脑梗死。热中风是老年人夏季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如果发现中风患者之后，应该迅速的将患者放平，仰卧位，头偏向一侧，避免窒息。如果出现舌头后坠、呼吸鼾声放大，那么可以用手将下颌托起来，使他的呼吸变得畅通。有条件的呢，可以让病人马上吸氧。切记啊，给患者服用药物，因为中风大致可分为出血型和梗塞型两种。

0: 如果没有确诊之前，绝对不能够随意的用药，否则呀，很有可能会加重病情。与此同时呢，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选择自驾车或者出租车转运。城市市区救助半径比较小，相对而言呢，救护车更快。同时啊，要用担架平稳地搬运患者，尽量减少震动颠簸。另外呢，救护车配备是更全的，还有专业的医生进行对症处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听着就特别吓人的心脏骤停。老年人心脏骤停需要紧急的处理，因为突发上述急症出现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停止，应该立即在胸前区叩击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发生心脏呼吸骤停4到6分钟之后，脑损伤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但是如果在患者心跳骤停4分钟之内，患者身边的亲人朋友能够进行 CPR， 也就是心脏复苏术急救，那么患者的存活率是50%。如果超过10分钟再进行心肺复苏的话，那么存活率几乎就是零了。而当急救医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往往都超过10分钟了。所以患者身边的亲友是否能够及时地进行心肺复苏，可以说是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做人工呼吸要判断呼吸，这个时候呢，注意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判断5到10秒，及时地发现气道梗阻并且排除。吹气的时候要包严捏鼻，均匀地吹气，松手侧头吹气，不能够太急太多，吹气量不能过大，吹气的时间呢要大于1秒钟。此外还要注意患者无意识、无咳嗽、无运动、无脉搏之后开始进行胸外按压，按压用力一定要均匀，按压和放松的时间要相等，每次按压之后需要完全解除压力，使胸壁回到正常的位置，按压要有节律性，按压的位置不可移动。同时啊，还要观察患者的反应以及面色的变化。按压部位呢，是位于胸部的正中，两乳头连线的中点，或者剑突上两横指宽。实行按压者，双手掌根呈一字重叠，双手食指交叉相扣，双臂绷直，肘关节不得弯曲，形成一条直线，与胸部呢要垂直，以髋关节为支点，腰部挺直，用上半身的重量往下压，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次，深度在4到5厘米。每做2次口对口的吹气之后，要立即做30次胸外心脏按压。重复通气按压5组之后，利用5到10秒钟重新评估呼吸循环体征，然后呢继续做心肺复苏，一直到医护人员前来急救。介绍了一组常见的疾病急救方法，咱们呢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1: 谢谢。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跟您共同分享一篇文章，俭俭者福寿多，咱们来听听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和一位老友聊天，谈及养生知识的时候，他最推崇周有光先生的三不和四喜养生经。所谓三不，是指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所谓四喜，则是饮食素，喜鸡蛋、牛奶、青菜和豆腐。周有光就是这样生活简朴，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形式主义，不为名利和吃喝劳心的读书人，所以至今以110岁高龄，生活仍能自理。他的话让我想起我所敬重的我国台湾诗人周梦蝶。据说周梦蝶先生的生活也简简的令常人难以想象，食素面居陋屋，室内仅一床一柜一桌，连厨房都设在屋子里，以摆书摊贩售诗集等不太流行的书为生，平时一件长衫、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同一条毛巾，又擦桌子又擦脸，还顺带擦皮鞋。作为1977年便获台湾十大诗人荣誉的著名诗人，周梦蝶先生出的第一本诗集《孤独国》曾应选为台湾文学经典。然而就在周梦蝶喜获文学成就奖的第二天，他把这1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当时啊，很多人不理解他，但后来喜欢清苦简朴生活的他却一路活过那些不理解他的黑发人。2014年5月1日，以94岁高龄驾鹤西去。的确，生活简朴的人通常物质欲望低，容易满足，心绪长静，自然会比那些追名求利、内心终日不得安宁之人更容易长寿。

近日闲翻旧书，又认识了一位以生活简简为荣的古代官员孙谦。这位做过两任县令、五任郡守的官员，善于引导百姓改良农作物品种，更好地利用土地，因此他所任的县郡收入总比相邻的县郡要高。按理说，既然是官员，又把百姓的生活搞得这么好，他本人的生活条件有理由优越些，但他却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床边用竹苇编织的席子来挡风，冬天床上只有草席和布被，夏天蚊虫猖獗，他床上连蚊帐都没挂。他不仅生时简朴，死前还特意立下遗嘱，葬我之时，棺足藏身，墓足置旧，要求自己死后也保持住清廉的气节。好人一生平安，孙谦一生得百姓赞誉无数，无灾无难，尽享天年，去世时92岁。这在医学远不如现代发达的南北朝时期，已是足经天下人的高寿者。可见简朴的思想观念真的有利于延长自然寿命呢。说到清廉，不由得就想起其对立面腐败。事与心说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讲的就是晋朝时洛阳两位富豪窦富的腐败生活。石崇听说王凯富可敌国，心生不服，见王凯家用饴糖水来刷锅，遂令仆人用蜡烛当柴烧火做饭。得知王凯用绸缎做屏风摆了40里长，遂命亲信把50里路围成锦绣长廊。这两位西晋权贵挥金如土的攀比之风，种下了恶因，最终八王之乱爆发，石崇被处死了。这真可谓是力揽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多少成功，多少福寿，都是智者种下简简的善因结成的正果；多少失败，多少灾难，都是贪图享受、腐败奢侈生成的恶果。突然想起一则手机短信，菜多菜少，一日三餐吃饱就好，名大名小都得回家，温馨就好，房大房小皆可容身，踏实就好，钱多钱少都有结余，勤俭就好。是啊，只要我们有豁达的心胸，简简的生活习惯，能远离因贪图物质享受而招致的灾难，我们的内心就能经常保持宁静和愉快的状态。而一个内心宁静愉快的人，往往更容易为健康长寿所青睐。好了，各位听众，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黑豆啊，性平，味甘，归心脾肾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食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说，常食黑豆可百病不生。黑豆呢，含有多种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维生素、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物质，而且黑豆呢属于粗粮，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对于人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带您了解吃黑豆的好处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黑豆当中啊，含有一种叫做抗氧化。

钠的物质，它可以对人体细胞呢起到提高细胞活性的作用，所以这种物质可以抗衰老，从而呢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黑豆当中所含有的异黄酮类、花青素等等这些物质也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可以起到补充女性雌性激素的作用，而且女性身体当中雌激素的含量会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健康，所以呢，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对于女性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黑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物质，所以啊，对于肝脏的养护具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吃黑豆还有助于眼睛的保护，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具有补肝明目的功效。黑豆啊还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所以呢，在便秘的时候多吃一些黑豆，其中的食物纤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从而呢达到排便的目的，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现在人的饮食啊都过于精细了，所以呢，经常的会出现便秘的情况，适当的摄入一些黑豆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是非常有好处的。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黑豆当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有降低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的作用。日本科学家实验发现，让高血压患者饮用黑豆汁儿，可以明显的降血压，而且呢，对于治疗糖尿病、白发、过敏症都有一定的疗效。此外啊，黑豆还能起到养肾乌发的作用。黑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怎么食用才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呢？下面呢，云生就跟您说一个很好的食疗方子。平时呢，咱们都听说过用醋泡黑豆，那么黑豆还可以跟雪梨放在一块炖，您知道吗？中医认为啊，万病不离湿，湿邪如不去除，对身体产生的危害会很大，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最为明显的就是湿气肚。其实啊，女性有小肚子并不一定是肥胖导致的，大部分女性朋友的小肚子多是因为湿气过重。其实黑豆和雪梨在一块炖煮啊，不仅能够祛湿软血管，把黑豆的功效呢都能够发挥出来，还可以改善面色晦暗无光泽、一身色斑、黑眼圈以及面部油腻潮红、一身痤疮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梨呀，自古就被推尊为百果之宗，雪梨味甘微酸，性寒无毒，可以止咳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解痰毒、解酒毒等等很多功效。梨呢富含膳食纤维，春天吃梨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功。此外啊，雪梨含有比较多的糖类和多种的维生素，对于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且梨呢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功效。患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喝一些梨汁儿是大有益处。此外呢，梨还有助于肾脏排泄尿酸和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雪梨性凉，但是蒸煮之后它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没有那么寒凉了，尤其适合中老年人食用。黑豆炖梨呀，也是当代抗霾的圣品，清肺护肺。我们可以准备梨一个，黑豆两大把，冰糖适量。首先把黑豆洗干净，用清水泡发，最好啊泡30分钟左右，这样呢才能够煮透煮烂。再把梨洗干净切成块，然后把梨块和泡发好的黑豆倒到高压锅里边，根据个人的口味倒入适量的冰糖，一般呢放一把就够了。大火先烧至7分钟左右，再改成中小火慢炖30分钟，然后关火，这样呢可以作为早餐食用，也可以作为饭前的甜汤食用。女性常吃呢，可以美容养颜、润肠瘦身。虽然多吃黑豆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如果肾病比较严重的话，是不适合吃黑豆的。
肾病患者吃黑豆会增加肾脏的

负担，从而呢影响或者加重肾病的症状。所以肾病比较严重的患者是不适合吃黑豆的。另外啊，炒熟之后的黑豆也不宜多吃，这是因为黑豆在炒熟之后，它当中的热性会非常大，所以吃多了炒熟的黑豆会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特别是小孩子千万不能多吃炒熟的黑豆。好了，跟您聊了吃黑豆的好处和注意事项，咱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景。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虽然都很疼爱孩子，但是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却经常会陷入各种的误区，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育儿资讯呢，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爸爸妈妈们呢也难以分辨对错。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在面对新生命的时候，家长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误区之一，家有新生儿，小声说话，悄悄走路。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啊，其实是非常吵的，因为羊水一直在那儿晃啊晃的，就在宝宝的耳朵边，您说那能不吵吗？可宝宝出生之后呢，新爸新妈被误导了，竭尽全力的要为宝宝创造一个超级安静的环境，宝宝呢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养育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各种滋味，好不容易熬了两三个月了，宝宝终于适应了，不吵不闹了，可爸爸妈妈又把人家从安安静静的家里边给带到外边去了，风声人声汽车声各种嘈杂的声音是充斥于耳，这简直啊让宝宝很崩溃啊。于是宝宝又开始折腾，得几个月才能再适应了。听觉的刺激是宝宝感官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充足的自然声音的刺激是每个宝宝健康发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误区二呢，家有新生儿，拉窗帘得拉得严严实实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啊，视觉发育还处于初级状态，只能感光，视觉发育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充足的自然光线。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宝宝长大之后阅读啊看世界呀、啊、都需要发育良好的视觉，宝宝白天睡觉的时候半遮光的窗帘那是最合适的。此外啊，宝宝睡着之后屋里边千万别开小夜灯，在使用浴霸的时候也千万不能让宝宝盯着浴霸的灯看。误区三呢，一出生就得喝糖水，四个月加橙汁，一岁之内就得加盐。新生儿的味蕾啊异常的敏感，糖水橙汁和盐都属于是强刺激性的食物，可以严重的破坏宝宝的味蕾，导致宝宝不爱喝白开水，吃饭呢也挑食重口味。如果您不小心掉到这个坑里了，那你就得做好今后几年可能要绞尽脑汁让宝宝好好吃饭的准备了。误区四，怕宝宝不消化，一直给他喝粥。消化能力啊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给宝宝的肠胃适应硬一点的食物的话，那他的消化能力怎么可能得到提高呢？而且啊，由于口腔缺乏咬合、咀嚼和吞咽的练习，可能影响宝宝口腔发育和面部肌肉的发育。咱家宝宝本应该是面若桃花的，老喝粥非给喝成苦瓜脸不可，本来应该口齿伶俐的，老喝粥啊弄不好就喝成吐字不清喽。误区五呢，是先坐后爬。经常听有家长夸自己的宝宝，说你看我们家宝宝不到三个月就会坐着了。您先别急着夸，请睁大眼睛看看咱家宝宝的后背是不是弓成了 C 字形。宝宝天生啊是头大身子小，每个宝宝必须要经过足够的俯趴和

爬行，颈部和背部肌肉还有骨骼才能够支撑起他这颗大头。因为过早的学习坐而导致的弯腰驼背脊椎变形的宝宝，那可数不胜数啊。所以啊，千万可别高兴得太早。如果您希望宝宝以后有完美的曲线和身材，还是赶快让宝宝学习复爬和爬行吧。误区六呢，使用学步车、学步带。美国儿科学会几年前已经公开警告父母不要给宝宝用学步车、学步带了，可是咱们仍然有很多的新爸新妈蒙在鼓里头，不惜花重金给宝宝买高级的学步车、学步带，而这些东西呢，它会破坏孩子的平衡能力，影响宝宝走路的姿势，有一些呀还有可能终身无法矫正。赶快把这些东西丢掉吧，宝宝经过充足的爬行自然就会走路了。经过这样自然发展的孩子也不容易摔跤，即便不小心摔倒了，那也伤不到重要的部位。误区七是要喂饭。如果宝宝超过一岁半您还在给他喂饭，就得好好反思一下了。吃饭的作用啊，不仅仅在于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价值呢，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食物的美好以及生活的美好。宝宝吃饭的时候，自己动手，自己动嘴，手和嘴都得到了良好的刺激，对于宝宝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啊，都有很大的影响。误区八，就是要把屎把尿。宝宝独立大小便涉及到的感知能力、肌肉控制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手眼配合能力等等综合发展。正常的情况下，宝宝三岁左右白天呀就可以自行的大小便了，夜晚呢可能要延迟到五岁左右。有一些孩子呀，青春期结束之前都有可能偶尔的还会有尿床的现象。把屎把尿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宝宝正常的生理发育，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影响宝宝的心理健康发育。宝宝的如厕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爱孩子呀，不是要给孩子我们认为最好的一切，而是要真正给予孩子正确的一切。分享了一组平时常见的育儿误区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气象赋能助丰收，大红袍李子迎来丰收季；
1: 钻锦海蜇种子芯片，松春水产育苗赋能海洋渔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 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

以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0,000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

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十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十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一亩三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

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0,000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静脉曲张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指由于血液瘀滞、静脉管壁薄弱等因素导致的静脉迂曲扩张，其中下肢静脉曲张最为常见，人群中发病比例将近一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易患有此病，患病年龄多在30到70岁之间。但静脉曲张不仅仅发生在皮肤表面，还有更加隐蔽的静脉曲张，比如说肝硬化导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肛周的静脉曲张等等，只是远没有下肢静脉曲张那么常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下肢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又该怎么去预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得静脉曲张呢？静脉管壁一般较薄，而且有单向的瓣膜，正常的情况下，静脉的血液只能从肢体末端往心脏的方向走，所以先天性或后天的因素导致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时，容易引起静脉曲张，还有各种原因导致血液回流不畅，也经常引起静脉曲张。那有哪些原因导致下肢静脉曲张呢？常见的引起下肢静脉曲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瓣膜功能不全。瓣膜发育异常或缺损是导致瓣膜功能不全的最常见原因。这种情况下，瓣膜松弛，无法紧密闭合，出现血液回流异常。还有些是因为静脉壁发育较差，或者平时因为吸烟等导致弹性不足，会导致静脉容易发生扩张，造成瓣膜相对的关闭不全。第二，静脉的压力升高。常见的像孕妇、重体力劳动者等，长期站立或久坐不动，深静脉血栓等等，会导致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力高，长期以往就容易导致血液在下肢瘀滞，造成静脉曲张。一项2021年的报告显示，1.2亿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当中，女性有8000万。那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呢？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因素。一是女性的静脉管壁本身比男性的薄，容易发生扩张，容易导致静脉瓣关闭不全。二是女性妊娠的时候，由于腹腔压力高，或者胎儿压迫下腔静脉，导致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易引起下肢静脉曲张。同时由于妊娠期间雌激素等升高，会促进血管壁扩张，进一步加重下肢静脉曲张。三是很多女性爱穿高跟鞋和紧身裤，这也是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常的情况下，下肢的静脉血液要想回流到心脏，需要克服重力作用，由下到上回到心脏，必须通过小腿肌肉泵、下肢静脉瓣膜和胸腔内负压的作用共同完成。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小腿肌肉会节律收缩舒张，起到泵的作用，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心脏去。既然前面讲了静脉曲张的一些原因，那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想到哪些人群容易有下肢静脉曲张。长期站立或久坐的人群，老师、服务人员、交警、哨兵、外科医生、程序员等等。老年人由于血管老化，血管壁变薄，弹性变差，韧性下降。孕妇、重体力劳动者、反复咳嗽患者腹压高，容易导致静脉曲张。肥胖人群，肥胖人群下肢肌肉承受重量大，血管回流不畅，也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长时间穿高跟鞋或者久站，会导致下肢肌肉一直处于收缩的状态，使血液不能回流到心脏，静脉血液就会残留在下肢静脉里，甚至破坏静脉瓣膜，引起血液倒流，造成静脉淤血，进而产生静脉曲张。大部分患者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些就是早期会出现双腿酸胀不适感。皮肤比较细腻白净的，可能在下肢能够看到一些像蜘蛛网状的毛细血管扩张，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血栓溃疡等等。临床上一般可以根据症状分为6级， C0 级是最轻的，有酸胀症状，但是静脉曲

扩张不明显。 C1 级，仅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静脉曲张。 C2 级，有浅静脉曲张。 C3 级，存在一定水肿。 C4 级，除了以上的症状以外，还有营养障碍、色素沉着、湿疹。 C5 级，皮肤营养障碍，形成溃疡已经愈合。 C6 级，存在未愈合的溃疡，又称之为老烂腿。关于如何预防，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少产生静脉压升高的生活习惯。平时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穿高跟鞋，多穿运动鞋或旅游鞋，对缓解腿部压力、预防静脉曲张很有帮助。对于久坐久站的人群，可以多走走，活动活动脚踝，抬抬脚跟脚尖等行为，都可使下肢肌肉有节律的收缩，促进血液循环。白天长期站立工作的人，回到家之后可以泡泡脚，然后平躺，将脚抬高过心脏，能有效地减少下肢的压力，缓解下肢酸胀不适，预防下肢静脉曲张。超重患者应控制体重，有长期容易导致负压增高的行为，比如便秘、长时间蹲厕玩手机，应注意改善。对教师、外科医生、护士、交警、哨兵、孕妇等人群，平时可以穿有压力梯度的医用弹力袜来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对任何阶段的静脉曲张患者来说，药物治疗其实都是有必要的，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结合个人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能控制静脉曲张的进展程度。常用的一般是一些静脉活性药物，比如黄酮类、香豆素类。对于早期的患者，都采用压力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弹力袜。这个主要的目的是改善下肢酸胀不适，延缓病情进一步发展。对已经得了静脉曲张的患者，并不能够起到根治的作用。另外，还需要配合平时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增加下肢肌肉的锻炼，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局部形成的静脉曲张可以注射硬化剂，但这个仅适用于局部轻度静脉曲张，或者作为配合传统静脉曲张手术的辅助治疗，临床上其实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稍严重的静脉曲张还是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特别是发生出血、溃疡、下肢水肿、下肢酸胀影响生活质量、静脉淤曲团结、皮肤发生改变等，更是需要尽早考虑手术。近年来也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临床上逐渐使用，比如说腔内激光、射频和激光等等，在临床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长期的治疗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大家作为新时代的社畜，平日工作繁忙，生活或工作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好下肢静脉曲张。一旦发现有静脉曲张，尽早做处理，延缓病情进展，切莫不管不顾，到后期时出现各种并发症，会导致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布洛芬，以前大多数时候只在女孩痛经的时候被提起，现在已经成了不少人手中的缓解不适的退烧必备药品。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同的布洛芬作用不同，而且使用布洛芬前后有忌口，同时布洛芬使用也要注意间隔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常备药布洛芬，您用对了吗？布洛芬最初的诞生竟源于一场意外，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布洛芬的发明者斯图尔特·亚当斯原本是想研发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当时呢他和团队共测试了超过600种化合物，但是都失败了。后来某次宿醉之后头痛难忍的亚当斯尝试着服用了600毫克他刚合成的化合物，这就是布洛芬的前身，却没想到止痛效果原来这么好。自此以后，经过多次动物和临床试验的布洛芬就正式作为止痛药走入千家万户，甚至风靡全世界。然而虽然过往乃至近期被频繁使用，但很多人对它的药性、药物禁忌等知识可能仍然是一知半解。有朋友不禁要问了，布洛芬缓释和布洛芬胶囊或片剂的区别是什么呢？

不论买到的是哪种布洛芬，都是有解热镇痛效果的。缓释、胶囊、片的区分涉及制剂工艺。一般来说，混悬剂、颗粒剂是为了儿童或其他吞咽困难的人群准备的，口味和口感都经过了处理，较易接受。需要注意的是，混悬剂要摇匀以后再计算毫升数来服用，以免有效成分都沉淀在瓶底。至于缓释制剂，并不是叫做缓就较慢释放，它有两部分成分，一部分是常规速释的成分，这部分药物能够和普通制剂一样很快地发挥作用，另一部分是非速释的成分，负责长期平稳维持抗炎解热镇痛的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布洛芬的不同剂型，片剂、胶囊、颗粒剂、液体，包括药盒上不同的姿势，都没有太大影响，都是可以用的，作用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能买到哪个就用哪个。日本的网红药EVE 白兔镇痛药，一般我们见到的四种产品包装分别为白色、蓝色、银色和金色，可能蓝色售卖的会比较多，但是四种其实都是复方制剂，其中最主要起效的成分还是布洛芬。不管哪个颜色的 EVE， 其中都含有一种会导致使用者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成分，丙戊酰尿。因为丙戊酰尿有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除了日本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不用了。那吃布洛芬对胃黏膜有损伤吗？布洛芬和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类似，会导致保护胃黏膜的前列腺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胃黏膜血流减少，加速胃黏膜的屏障破坏，胃内的 H 离子数目增加， pH 下降，从而损伤胃黏膜，具体表现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等等。所以有消化性溃疡史、胃肠道出血、穿孔的患者是禁用布洛芬的。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一般不良反应率比较小，不良反应程度也是比较轻微的，不必太担心。如果既往胃经常不适，担心服用布洛芬有所加重，那么可以选择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都是国际通用的较为安全的解热镇痛药物，但是也有一些区别。第一，药效对比，布洛芬的解热镇痛效果比对乙酰氨基酚略强，但是持续时间略短，起效时间稍慢。第二，适用人群对比，布洛芬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儿童，对乙酰氨基酚可用于三个月以上的儿童，在推荐的剂量下，二者都不要超过每天四次。孕晚期不建议使用布洛芬，但是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可以使用。而对乙酰氨基酚则相反，不论是孕早期、晚期都是可以安全使用的，活动性肝病和蚕豆病患者不可以使用。此外，布洛芬作用持续时间为六到八小时，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人群来使用。通常解热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三天，镇痛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五天。如果服药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重，一定要寻求医生帮助，不要自行长期服用。而且服用布洛芬的时候需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多饮水，吃水果或者饮果汁。总体上来说，布洛芬是一款比较安全的老药，除了非甾体抗炎药和相关药品辅料过敏者、阿司匹林哮喘者、有活动性溃疡史者、有消化道出血史者、有穿孔史者、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严重心力衰竭者外，没有更多的禁忌用药情况。二者服用的时候都不要与酒精共饮，否则布洛芬会加重胃肠道反应，对乙酰氨基酚会加重肝毒性。关于药物的不良反应是有一定的发生概率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抛开概率谈副作用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合理的使用药物，不能因噎废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以及家庭常备药布洛芬的正确用法。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肾呢，属于泌尿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呢产生尿液，经尿道排出体外。同时呢，也具备内分泌的功能，以调节血压的作用，对于人体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如果得了肾病，不仅会加速衰老，严重的还会造成引发尿毒症，危及生命。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养肾护肾呢？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中老年朋友养肾的注意要点。咱们想要养好肾，第一步就要科学饮食，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古代医学家扁鹊曾经说过，救急之素必平于药，安身之本必资于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要快速的救治疾病，那么必须要用药。那想要身体健康呢，就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来达到疗养身体的目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食疗。中医上啊，有五色食疗的说法，意思呢是食物的颜色跟五脏可以相互对应，也就是说，青入肝，赤入心，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肾色是黑色，所以呢，黑色的食物多是指什么？像黑芝麻呀、桑葚呐、黑豆啊、何首乌、黑木耳、黑米等等这些黑颜色的食物。多吃呢，可以用来养肾、抗衰老。除此之外呢，从食物的长相当中，我们还能得到食补的一些启示。比如说腰果，猪腰子，这些食物的外形和人体的肾脏也是有所相似的吧。所以呢，可以多吃来达到养肾的目的。那么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暴饮。

暴食，尽量少吃肥甘厚味辛辣煎炸的食物，不要抽太多的烟，喝太多的酒。还有啊，为了避免伤肾，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人嘛，都有七情有六欲，只要是在正常精神活动范围之内，是不会治病的。但是呢，如果情绪长时间的处于激烈的状态，那就很容易损害到咱们的身体健康了。《素问》当中说啊，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是说啊，恐惧过度了就会伤耗肾的精气。肾藏精，主生殖系统，是生命的发动机。古代医学呢，把肾称作先天之本，恐为肾之志。那么恐呢，是一种胆怯惧怕的心理作用，长期的恐惧或者是突然遭遇意外的惊恐，就会导致肾气不固，固摄无力，气泄于下，造成大小便失禁、遗精、阳痿等等症状。在这里啊，向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调节小方法，双眼轻轻微闭，哼着您喜欢的小曲儿，或者呢，哎，西皮二黄来段京剧，或者呢，喜欢念念诗词，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负面情绪。听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说这么简单的动作，它真的可以缓解情绪吗？其实啊，咱们十个手指头的手指肚都是穴位，叫十宣，最能开窍醒神，一直被历代的大医学家当作高热昏厥的时候急救的药穴。十根手指头的旁边都有井穴，在《黄帝内经》上说，病在脏者取之井。古人认为啊，失神昏聩是因为病在脏，所以呢，刺激井穴最能调节情志，安神健脑。再有啊，想要养肾护肾，就一定要注重调养。这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那在这儿呢，云生要向大家介绍有助于养肾而且简单易学的运动方法。两只手手掌相对而搓，感觉到手心发热以后，分别放在两侧的腰部，手掌贴着皮肤，然后呢上下按摩腰部，感觉到微微发热就停止，可以早晚各做一遍，每遍大约搓200次。这个运动啊，是补肾纳气的作用。各位老年朋友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哎，练练八段锦、五禽戏，还可以练练瑜伽，这些呢都是比较温和的运动，坚持练习就可以达到良好的养肾效果。保护好双脚，坚持泡脚也可以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晨散300步，睡前一盆汤，就强调了在睡前要常用热水泡脚，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肾经啊源自足底，而脚呢是最容易受到寒气侵袭的部位，所以啊，咱们的脚丫子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暖。另外呢，睡前用温水泡脚可以让血气下行，补益肾气，安定心神，有助于睡眠。云生还要提醒大家，老年朋友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呢，别太烫，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不少于5分钟。双脚呢，还要不停地相互摩擦，结束之后要立即擦干，同时呢，还要用手在涌泉穴揉擦200-300次。按摩涌泉穴呢，也是养肾固精的功效。总之啊，老年疾病和早衰大多是源于肾精亏虚，真元耗散，阳气衰竭，所以呢，中老年朋友应该注意保护。

0: 补养肾气。好了，分享过中老年人如何养肾的话题，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1: 金木水火土，健康莫糊涂，心肝脾肺肾，作息要认真，酸麻胀痛痒，疾病

睡觉，黑夜起闹，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但没人知道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啊，咱们分享了几种老年人护肾养肾的方法，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前面说泡脚可以帮助老人啊养肾护肾，其实保持良好的睡眠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的关键之所在，对养护肾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都是过分的熬夜，过度的疲劳，所以呢，平时咱们就少熬夜，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老年朋友要注意多补水，长时间少喝水，排尿量呢又很少的人，就容易发生肾结石，肾结石会影响到肾功能。那每天喝足8杯水，多补充维生素 B6， 可以减少尿中的草酸钙生成，从而呢减少肾结石的发生。在饮食上啊，也要主张清淡，不要吃得太咸，少吃高蛋白质高脂肪的食品，因为血脂高啊会引起肾血管硬化，导致肾功能损害，摄取过量的蛋白质食物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平时呢，还要多注意一下排尿的情况，尿液可以反映肾脏的功能。咱比如说啊，泡沫状的尿液就是蛋白尿的表现，夜尿症呢是肾功能不全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生尿道阻塞，小便不通畅，就会增加肾炎的机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这种状况，咱们应该早点去看看医生。当然了，生活当中咱们要预防一切可能引发肾病的常见疾病，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等这些病症。上呼吸道感染呢，特别是咽部的炎症，往往是引起肾病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肾脏疾病反复发作的因素之一。所以啊，平时要积极的预防。高血压使肾脏血管长期受到高压而硬化，对肾脏功能呢是有损害的。肥胖会使肾脏的负担加重，导致肾功能损害。那糖尿病的病人当中呢，有30%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好病情。另外，动脉硬化、高脂血症都有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损害，平时啊，咱们也得多多的留意。还有啊，有家族肾脏病病史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小时候得过肾炎的人，都是慢性肾衰竭潜存的高危人群。所以啊，本身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检测肾功能，以便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给大家分享几个饮食调补的方子，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来吃一吃。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北芪虫草炖乌鸡，准备北黄芪50克，冬虫夏草15克，乌鸡1只。把乌鸡去毛去内脏，刮洗干净切成块，跟北黄芪冬虫夏草一块放在锅里加水慢炖，等鸡肉熟了以后呢，加盐调味， 出锅就可以美美的喝汤吃肉了。那这个方子熬出来的汤啊，补肾健身的功效是最好的。再推荐一款叫海狗肾粥，准备海狗肾15克，粳米75克，把海狗肾用温水泡24个小时，取出来给它抛开，去掉尿道层的筋膜，切成块，把粳米淘洗干净，准备备用。然后呢，准备好煮锅，把海狗肾和调料啊放进去，倒适量的水。海狗肾煮到差不多快熟了的时候，

再加入粳米煮粥。这个粥啊，每天一碗，可以温补肾阳。爱吃狗肉的朋友们呢，可以试试二鲜炖狗肉。准备鲜毛10克，鲜灵皮10克，狗肉250克，肉桂6克，小茴香9克，生姜15克。把鲜毛、鲜灵皮、肉桂、小茴香4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可能对经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抽筋儿是个不陌生的体验。那小腿肌肉剧烈收缩产生的疼痛感，确实够自己喝上一壶了。大家总觉得是缺钙导致的。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抽筋儿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抽筋儿也叫肌肉痉挛，详细点说，就是肌肉发生不自觉的突发的强直性收缩，伴有很强的疼痛感，最多见于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肚抽筋。当然除了小腿，足部也经常发生抽筋的部位，而大腿则相对少一些。抽筋到底有多常见呢？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发生，但是老年人最多见，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晚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1/3的人每2个月至少会在晚上出现一次腿抽筋，几乎每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其他人群如发育期的小孩、孕妇、运动员等，都是抽筋的高发人群，具体的原因后面会提到。缺钙，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缺钙会导致肌肉兴奋性升高，引起肌肉痉挛。青少年还有孕妇，因为发育生长需要，对钙的需求量很大，容易导致生理性缺钙，从而发生抽筋。同样的，女性因为特殊的生理情况，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缺钙引起抽筋等症状。这种情况一般多晒晒太阳，口服一些钙剂，以及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大多数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被外，容易因寒冷刺激肌肉发生痉挛。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暖，比如尽量使居住的环境温暖舒适，避免寒凉潮湿的环境，多盖被子或睡前泡泡脚等。还有在冬天锻炼的时候，也经常有因为寒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因此冬季运动前一定程度的热身是非常必要的。剧烈运动可导致肌肉痉挛，想必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做好热身准备，肌肉突然转为运动状态不能适应，从而引发了抽筋。另一方面，激烈运动时身体容易发生局部代谢物堆积，且大量出汗，体内电解质紊乱，这些都会刺激肌肉导致强直收缩。因此运动前做好热身。

运动对改善抽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运动后补充好电解质以及注意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肌肉后期的恢复。不过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肌肉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下也是容易诱发抽筋的，这属于肌肉的被动挛缩。换个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肌肉绝对放松的时候，大脑会潜意识地刺激下这个肌肉，问一句，醒醒，你是不是挂了。睡眠不足和肌肉疲劳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也可以引起肌肉痉挛。很多孕妇因为下肢长期负重，久站或行走过多，也容易导致肌肉疲劳而诱发抽筋。这种情况平时多注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疾病因素都会引起抽筋儿，像外周血管疾病、癫痫、帕金森、破伤风、电解质紊乱、肌肉收缩失调、高热惊厥，特别是小儿。但除了外周血管疾病，其他大多数是引起多处或全身的肌肉强直痉挛，很少会导致局部的抽筋。非疾病导致的抽筋一般突然发作，但好得也快，就算不处理也很快能够自行的恢复。不过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缩短抽筋的时间，也能减轻疼痛。想必大家经常看到球员抽筋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帮忙去拉伸的，伸直换肢，把脚尖往胫骨的方向压，这样能够有效地拉伸到小腿后侧的肌肉，使痉挛的肌肉快速恢复。如果旁边没有人，可以试着站起来，将抽筋的那只脚的脚尖用力抵着墙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按摩也是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而且呢还有助于缓解抽筋的症状。因此在出现抽筋的现象后是可以按摩的，但是要掌握好力度。肌肉抽筋一般可以进行热敷改善，在进行热敷的同时可针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对肌肉痉挛具有缓解作用，利于减轻疼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避免进行冷敷，冷敷不但不能起到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加重，致使抽筋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综片或苯丙胺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

是我们生存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维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 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头发干枯脆弱等等。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在光线较弱或黑暗中看不清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角膜干燥萎缩，最终导致全盲。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爱踢足球的齐安某天突然感到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后来被诊断缺乏维生素 A， 但使用高浓度的维 A 治疗只保住了齐安的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将永久失明。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缺乏的种类不同，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包括脚气病、口腔溃疡、皮肤炎、贫血、过敏性湿疹等等。其中重点提到叶酸，它是维生素 B 的一种，也叫维生素 B9， 存在于我们常吃的深绿色叶菜类蔬菜当中。有过备孕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医生一般会要求女性在备孕期间补充叶酸，它对胚胎发育、胎儿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非常重要。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胎儿有出生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唇裂等等。纪录片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罗宾斯是一位国际轮椅篮球明星，他出生6个月之后被诊断为神经管缺陷，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活动，让他几乎无法行走，这可能是他出生前母亲缺乏叶酸导致的。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曾让历史上的人们束手无策，无数儿童因此患上了佝偻病。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日光照射后在皮肤下经由化学反应生成，也可以通过少数食物来补充，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补充需要的维生素，那维生素又是如何变成一瓶一瓶的补充剂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呢？世界上的第一瓶维生素补充剂就是鱼肝油，
在挪威，由于光照

不足等原因，儿童容易患上佝偻病。但那里的人很早就知道，食用鱼肝油能预防佝偻病。他们打捞鳕鱼，剖出它们的肝脏，扔进锅里熬煮，形成鱼肝油。当时的人发现这个办法有用，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很快传遍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又传到了美国，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销售。后来科学家从鱼肝油当中提取出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也证实了对防治佝偻病起作用的是维生素 D。 当时售卖的鱼肝油是装在瓶里的液体，需要时直接饮用，口感差，腥味大。小时候曾咬破鱼肝油胶囊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是个什么味儿。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制作出了有糖衣包裹的维生素 D 补充剂，它是维生素补充剂的开端。如今这些补充剂中维生素大多并不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的。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是微量的，纪录片里展现了每日吃多少怎样的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生素需求。可以看到，只要注意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在大部分的时候食物就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维生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不超过2000毫克，其实一般65到90毫克就足够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维生素 C 补充剂，可能会造成腹泻、恶心、呕吐、胃灼烧、头痛等等。食物本就是我们获取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与其纠结在各种品牌的维生素制剂中，不如多吃点能够提供维生素的美味佳肴，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保证了营养充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抽筋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以及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
1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气象赋能助丰收，大红袍李子迎来丰收季；
14: 钻井海蜇种子芯片，松春水产育苗赋能海洋渔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眼下，大石桥市周家镇万亩大红袍李子进入采收季，果园里红彤彤的李子挂满枝头，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农民的脸上。丰收的背后，是市气象部门用精细化气象服务护航果业生产全周期，为大红袍李子丰产提质助力果农增产增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4: 走进大石桥市周家镇大红袍李子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为做好特色林果气象保障，市气象部门在李子核心产区布设果园小气候观测设备，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降水、土壤伤情等要素，当好果园气象哨兵。围绕大红袍李子萌芽、开花、作果、膨大、转色、采收六大关键生长节点，市气象部门联合果树科研专家开展实地调研会商，紧盯干旱、高温、连阴雨等主要气象风险点，滚动发布专题气象服务产品，通过果农服务微信群、短信等渠道及时推送灌溉补水、病虫害防控、拆袋、采收时机等农事建议，指导果农趋利避害，把气象灾害对果业的影响降到最低，推动果农从看天吃饭向知天而作转变。 大石桥市大红袍李子基地负责人周庆刚：
6: 以前种地全凭老经验，现在呢气象预报很及时，什么时候浇水啊、打药、折果，群里都给我讲得很明白，有气象站监测，遇到降温和干旱都提前提醒，心里更踏实。今年李子果型很好，甜度也比去年更高，销路也更好了。
14: 大石桥市气象局气象台工程师刘静静：
16: 我们将紧扣果树各个生产环节，做好监测服务和预报预警工作，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同时我们还在开展气候品质评价，用气候数据赋能农产品品牌建设，让好气候产出好李子，切实守护果农的钱袋子。
14: 除全周期农事指导外，市气象局还开展大红袍李子气候品质认证，将气候评价信息赋予产品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看产区气候条件，进一步提升大红袍李子品牌附加值，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气象动能。如今精准的气象服务已经成为我市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下一步市气象局将持续优化特色农产品气象保障模式，不断提升为农服务精细化水平，用气象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7: 本台记者报道，海蜇产业是我市特色产业，苗种繁育是产业链的源头关键。多年来，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深耕海蜇苗种繁育，依靠工厂化育苗技术破解海蜇育苗量产。

0: 难题，为全市海蜇养殖、海洋资源养护提供坚实苗种支撑。走进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工厂化繁育基地，循环海水缓缓流动，技术人员正在仔细监测水温、盐度，观察海蜇苗种生长情况。海蜇人工繁育技术门槛高，苗种存活受水温、水质影响极大。这家企业自1999年进厂以来，持续和科研院校开展技术合作，不断优化繁育工艺，建成工厂化繁育、陆地池塘、滩涂浅海贝类增养、水产品深加工等多个基地，成为我市农业产业龙头化企业。海蜇苗对水环境特别敏感，水温、盐度、饵料每一项参数都要精准把控。多年来，企业不断打磨繁育技术，培育出存活率高、适应性强的优质苗种，一方面供给本地养殖户保障海蜇产业源头，另一方面参与增殖放流，养护辽东湾野生海蜇资源，把海洋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目前，企业海蜇苗繁育产能占全市80%左右，实现本地海蜇苗种稳定自给。同时，企业还开展海参、南美白对虾苗种繁育养殖，建设标准化养殖大棚，延伸水产品加工链条，并带动周边100多户养殖户合作经营，提供几百个就业岗位，让不少传统渔民实现转型就业。
1: 本台记者报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为帮助我市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近日，市工信局联合省级专家团队深入多家企业开展1对1帮扶，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连日来，市工信局联合省服务型制造发展促进会先后来到艾维尔、中意泰达、灵美化工、美尔美制品等多家重点企业，调研组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一线，实地了解企业在生产排产、产业链配套、人才引进及资金周转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走访中，调研团队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解读最新的惠企政策。随行的协会专家重点围绕细分产品界定、市场占有率佐证材料归集以及研发成果梳理等申报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了1对1的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申报制造业单项冠军的过程中补齐短板、提炼优势。近年来，我市始终将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作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构建储备到培育到提升的全链条机制，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截至目前，我市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稳居全省前列，优质制造业企业的集群效应正持续凸显。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巡讲活动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宣讲会上，来自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营口热电集团、西市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公共设施维护中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的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宣讲内容既有回望营口本土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的红色历史故事，也有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使命的新时代奋斗事迹，充分展现了我市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实干精神接力传承的生动实践。整场宣讲感染力十足，鲜活的故事直击人心，让在场干部职工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感悟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全力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稳步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鲅鱼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平安矿泉水暖心派送消防宣传活动。
2: 从8月12号开始，鲅鱼圈区消防救援局在山海广场开展为期1周的平安矿泉水暖心派送消防宣传活动，将夏日清凉与消防安全知识一同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消防人员将瓶身上印有家庭防火、电动车规范充电、燃气安全等消防知识的矿泉水无偿发放给游客。游客
3: 把这个消防标识贴在这个矿泉水瓶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大众能关注到这个消防的问题，非常新颖。
2: 活动以送清凉加送知识加教实操的立体化宣传模式，普及溺水预防、火场逃生自救及科学施救知识， 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

0: 是凶败按压急救操作，手把手教学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规范使用方法，邀请群众近距离观摩上手实操，熟悉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同时面对面讲解日常用火用电注意事项、出游安全须知，耐心解答群众咨询，呼吁大家主动排查身边火灾隐患，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1: 鲅鱼圈区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周多，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常识，把宣传知识带回家。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宁省青年青鱼理论宣讲团走进我市。
0: 8月14日， 辽宁省青年青鱼理论宣讲团为我市青年职工带来一场有深度、有内涵、有力量的思政课。 在战前区新华社区和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来自基层一线的四位宣讲人打破传统理论宣讲单向输出模式，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与鲜活案例，围绕乡村振兴、工匠精神、科技自立、长征精神四大主题，为现场青年职工讲述辽宁振兴发展与青年奋斗的动人故事， 也让大家对党的创新理论在辽宁的生动实践有了更具象、深刻的理解。战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组织专干王洪祥：
2: 作为街道党务工作者，我将立足基层党务本职岗位，抓实理论学习，夯实党建根基，凝聚青年力量，主动用青年语言传播党的声音，引导辖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向上奋进。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1: 杨婷婷，作为营口水务集团的青年职工，我将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我们青年人的优势，坚持以实干诠释青年担当，用心守护城市供水的生命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
4: 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4或114提供新闻线索。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 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新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着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

装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1亩3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

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0000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
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

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那拉提草原又叫拱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地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那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那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饱蘸

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夏日的风总带着草木与果实的气息，它拂过北方的核桃树梢，让翠绿的穗子轻轻摇晃，也吹过岭南的荔枝果园，催熟了枝头饱满的青田。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我是安琪。今天让我们循着这风的踪迹去读两段关于生长的故事，一段藏在核桃花的褶皱里，一段写在老果农的掌心间。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你或许见过核桃沉甸甸挂在枝头，却未必留意过它开花的模样。那些垂在枝头的绿色穗子曾被误认为是结果的母体，直到一双懂得欣赏的手将它从树上采下，焯水入菜，才让我们知道原来不起眼的穗子是雄花的姿态，是春天的馈赠，更是跨越古今的滋味。从皇家贡品到普罗旺斯的鱼子酱，核桃花的故事藏着人们对自然最细腻的发现。请听赵浩平的作品《核桃花》。

我们都吃过核桃，但是对于核桃花的很多事情，知道的人也许并不多。人们一般对越熟悉的事情，往往用心越少，不怎么在乎它的存在。我年年回家，年年在家里看到核桃树长出穗子，长出叶子，结出核桃，

0: 总是从弟弟那里带回核桃，然后一年都有核桃吃。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核桃开花，或者不知道核桃花是什么样子，不过估计很多人都见过核桃树上掉穗子。一到了春天，在核桃树下，人们会经常看到落下的穗子像毛毛虫一样躺了一地。核桃花不同于杏花桃花那样朵朵分明，或白或红，如果你不注意或是没有见过，真的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再或者说，核桃花不像花，而像一种穗子。穗子是绿色的，长约十厘米，挂在枝头向下垂着，一阵风吹过，轻轻摇摆，别有韵味。我一直认为结核桃的地方就是这些穗子的根部，当核桃长出来以后，这些穗子就掉下来了。核桃能不能盛产要看核桃穗子的多少，所以每年我都要看看核桃树上的穗子，数数要是比去年多，就觉得今年会结很多核桃。今年五一假期，妹妹和妹夫回家，我们聊起了这个话题，妹夫纠正了我这个认知上的错误。妹夫是南方人，这个时候回家野菜是最好的招待了，可家里的两棵核桃树上采了一些核桃花，按照妹夫说的，去掉了花瓣，家里的两棵核桃树上采了一些核桃花，按照妹夫说的，去掉了花瓣，取中间花蕊，然后用开水焯一下，再泡在凉水中，大约半个小时后捞出来，加料加酱炒生肉片，很普通的做法，妹夫却说这是一道高级菜，核桃花在古代是皇家贡品。说实话，核桃树在自家院里长了许多年，吃核桃花我还是第一次。我赶紧拿起筷子尝了起来，香脆可口，核桃花本无味，却吸纳了肉和酱料的香味，脆脆沙沙，确实好吃。但是我觉得有些心疼，吃了这么多核桃花，是不是今年的核桃要减产很多？我觉得妹夫对核桃花很在行，于是我就问了妹夫这个问题。妹夫学的是生物专业，他说核桃有双花，一雌一雄，我们叫雌雄同株异花，长穗子的是雄花，不结果，球形上边开出浅绿色的小花是雌花，它才是结果的花。核桃花靠风授粉，一般有穗子掉落的时候，授粉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吃核桃花并不会减产。这下我明白了，穗子被我们吃多少都不会影响核桃的产量，只是这么好吃的核桃花我竟然才吃到。当我们在庭院里大快朵颐时，妹夫又说起了国外的趣闻。在法国普罗旺斯，核桃花被称作春天的鱼子酱，米其林厨师会将它与松露搭配。而在日本长野县，人们将焯水后的核桃花制成茶包，据说有清肝明目的功效。这种跨越地域的饮食智慧，让我们重新审视身边习以为常的生命。原来最动人的馈赠，往往藏在最熟悉的风景里。
1: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如果说核桃花的故事是自然与味蕾的相遇，那么王福来的果园则是人与土地的相守。同样是对植物的牵挂，前者藏着认知的惊喜，后者满是岁月的深情。核桃花从被误读到被珍视，是一场关于认知的觉醒，而王福来守着16棵果树拒绝城里的安逸，是一份关于深情的执着。一个是南方人眼里的高级菜，一个是苏区老人心中的事业。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儿，却在同一个夏天里说着同一句话。对万物的珍视，从来都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一起来欣赏笛子的作品《福来的事业》。

岭南的夏天是水果扎堆亮相的季节。粤东王村年近80的王福来是个种植能手，他种的荔枝和龙眼颗颗饱满，味道清甜。王村有大半村民是同一个姓，王福来在村里辈分大，年龄大些的喊他福来叔，年轻的喊他福来叔公。果园里的那些果树，有的与他孙子同龄。王福来对果树有了感情，为此一次次拒绝儿孙要他到城里生活的请求。他的理由是没空，走不开，他要搞事业。他口中的事业指的是果园里他亲手种植的16棵果树。儿孙拗不过，只好跟他约法三章，悠着点儿，不要太累，做不动的一定出钱请人帮忙。他嘴上答应的爽快，心里却说累啥呀，刺弄那些果树不知有多开心呐。王福来按时给果树修枝、施肥和除虫，没事儿就爱去果园转转。开花季，他常常眯着眼，微笑对着满树花朵，看蜜蜂忙碌，蝴蝶翩跹。果树挂果时，他会背着手，一脸的惬意，在挂满果实的果树间走走看看，有时还会忍不住对果树说话。往年荔枝成熟之际，孙子就会打电话给老家的同学，请他雇人帮爷爷摘果卖果。担心爷爷不肯，孙子就骗爷爷说是朋友义务帮忙的。老人听说是朋友义务帮忙，很是感动，觉得不能让人家白辛苦。荔枝卖完后，他给来帮忙的两个人各封了50元红包，拿了一袋荔枝。又到了荔枝成熟季，今年县政府有关部门联合某电商平台开展助农活动，助力周边村民卖荔枝。今年是荔枝小年，王福来种的荔枝收成锐减，才摘了6担。王福来小心翼翼地把箩筐里开裂了的以及品相不好的果子挑拣出来，放进另外的一个空筐里。有人看到了不解地问他拣出来干嘛。王福来边捡边说，这些卖相不好的我洗一洗，蒸一蒸，晒干，留给自己配酒。福来叔公，你傻不傻呀，哪有那么费事儿？我们都掺和进去一起卖的。就是前两年逢荔枝大年，果子贱卖，这亏的亏，赔的赔，今年多难得才遇上好价格，还不赶紧补点回来。王福来听了脸色一沉，人家这是助农啊，是来帮咱们的，咱得有良心啊，当然得挑好的给人家。咱县可曾是红色苏区啊，可不能丢苏区人的脸呐。听的人脸一红，默默地从自己的筐里把烂果挑了出来。另一个人见状，也跟着把品质差的果子捡出来，放到王福来装次品的筐里。荔枝很快卖完了，他开心地对着一沓钞票嘿嘿直乐。他把卖荔枝的钱拿出来一部分分成几份，分别装进红包里，每个红包都做了标注，给孙子的，给孙女的，给外孙子的。他照例给老伴儿也封了个红包。来来来，老伴儿，这份是给你的。他一脸得意地望着老伴儿。老伴儿接过红包，夸赞道，我老头有能耐呀。王福来被夸得乐呵呵的，连喊喝点儿，必须得喝点儿。老伴儿立马从橱柜里拿出一瓶孙子给他们的好酒。王福来把瓶盖打开，
瞬间酒香溢出，弥漫了整间屋子。

王福来的事业不大，只有16棵果树，却重得让他放不下。修枝、施肥、挑拣果实，他把日子浸在果园的泥土香里，连拒绝儿孙的理由都带着倔强，没空，要搞事业。当别人想着把次果混进好果里多卖钱时，他红着脸说，不能丢苏区人的脸。这份朴素的坚守，让每一颗荔枝都带着良心的甜，卖果的钱分成红包给老伴儿、给孙子，酒香里飘着的是劳动的踏实，更是生活的热乎气儿。风还在吹，核桃化的脆香留在了餐桌，荔枝的清甜藏进了红包。无论是对一朵花的重新认识，还是对一片果园的执着守护，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人们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敬畏。愿我们都能像核桃花那样，于平凡中藏着惊喜，像王福来那样于日常里守着真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远方魏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顿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最近很多宝爸宝妈不约而同地为孩子的专注力发愁，说他们干一件事儿不会超过两分钟，刚才还在搭积木，现在又跑去玩变形金刚了，又或者说每次给他读书总是看到一半就跑去干别的了，一本书从来没有看完过。那么玩游戏注意力不集中，看书不够专注，真的是孩子的错吗？今天节目上半段，哀家就和宝爸宝妈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专注力。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专注力是指孩子能够长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物上的能力。当孩子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物上时，他们才能在最初的感知基础上进行观察、记忆、理解、推理等思维活动。这些思维活动组成了整个的学习过程。简单来说，专注力就是一项最基本的学习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们的学习效果。相信家长们之所以这么重视孩子的专注力，也是担心如果孩子专注力发展得不够好，会影响到他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但实际上，就像我们常说的运动能力和记忆力一样，专注力的发展也与孩子的年龄阶段有很大的关系。不同年龄的孩子专注力持续的时间长短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也就是说，孩子越小，专注的时间越短，所以评判孩子专注力的高低不能光看时间。那么宝爸宝妈该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呢？首先找到孩子真正的兴趣所在。爸爸妈妈可以通过耐心的观察，发现孩子感兴趣的活动，然后和孩子一起把一件事做成一系列事情，从而培养他的专注力。比如说，宝宝喜欢恐龙，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一个认识恐龙的计划，包括玩恐龙玩具、读恐龙绘本、用乐高拼恐龙，还可以带他去自然博物馆看恐龙，听一些恐龙科普知识，这样就能延伸出更多吸引孩子注意力的点，孩子对恐龙的专注会更加深刻，更加持久。其次，给孩子提供一个无干扰的环境。无干扰包含两层含义，是指家长既不要主动去干扰孩子，也不要营造复杂的环境让他受到干扰。家长不要在孩子忙活的时候随意打扰他、逗他、跟他打招呼或让他吃喝等等，这些行为会打断他的专注活动，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一点就是给孩子提供的玩具够玩即可，建议宝爸宝妈把玩具收纳到玩具箱里，每次只给宝宝提供一到两个玩具，当宝宝对这个玩具失去兴趣的时候，再把这些玩具放回玩具箱，然后重新拿一些新鲜玩具出来继续让他玩。另外要提醒宝爸宝妈，即使是买玩具，也不建议一次性买几个新玩具，最好一次只提供一个新玩具，让宝宝专心钻研一阵子。最后，瞅准时机加入，提供支持。很多家长觉得有必要陪孩子一起玩，但害怕影响孩子专注的探索活动。 那最佳的加入时机是什么时候呢？答案是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比如说他拼图遇到困难，眉头紧锁，或者直接喊你帮助的时候，你就可以及时出手指导了。这样做不仅不会打扰到孩子，还能促进他专注时间的延长。不过当宝宝玩得不亦乐乎时，家长就要尊重他自己探索和专注的学习时间，尽量不要中途干涉。说完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艾佳再来说说宝爸宝妈常常做的四件伤害宝宝专注力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对孩子的专注力要求过高。从生理心理学上讲，人们在20岁左右的时候才能发展出稳定的注意力。家长用对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哪怕是十几岁的孩子，对他们都是不公平的，何况是2-3岁的孩子呢？如果你觉得3岁的宝宝没能坐10分钟听你读绘本就跑出去玩玩具，是专注力不够高的表现，因而训斥孩子，那你就是对他的要求过高了。接下来是给孩子创设的环境过于丰富。有些家长认为要给孩子丰富的环境，于是就准备了很多玩具和书籍，让孩子随便看随便玩，觉得孩子既能玩得开心又能增长知识。至于宝宝的专注力方面，他们觉得只要给予孩子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别打扰他就好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因为在丰富的环境中，孩子玩一种新玩具时很快就会厌倦，转而去玩其他的新鲜的玩具，在不断变换玩具的过程中，孩子的注意力就会分散，也会养成浮躁的性格，不利于专注力的发展。然后是对孩子的活动关心过多。有些家长总觉得孩子不知道怎么玩，经常希望去指导孩子，让孩子少走弯路。宝爸宝妈有没有见过或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呢？在沙池中，宝宝想伸手抓一抓沙子，家长却在旁边指导，你用铲子挖一挖，然后宝宝就会停下抓沙子的动作，开始用铲子挖沙子。虽然家长觉得宝宝用铲子挖沙子省劲儿了，但其实宝宝专注探索沙子的活动被家长打断了，这种关心实际上也不利于宝宝专注力的发展。最后是对孩子的专注缺乏耐心。有些家长对孩子的专注行为不敏感，也缺乏耐心，经常因为自己的原因打断孩子的活动。艾佳曾经见过一个小朋友开心地拿着小棍子数蚂蚁，观察蚂蚁搬家，而家长不想等，生生就把孩子给拽走了。虽然这个家长可能有特别的理由，但这种方式非常不可取，不仅会伤害孩子专注的行为，也会伤害到孩子的心理，使孩子产生挫败感，以后也不想再专心地观察身边的事物。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很高的专注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要以爱之名不合时宜地去干涉孩子，这可能会起到反效果。另外，如果宝宝与同龄孩子比，专注

做一件事的时间大致差不多，就不必太过担心。家长只要保持平常心，在孩子提出需求的时候，正确的引导就好了。

0: 都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华村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到了三四岁，有时候晚上会突然醒来哭喊着腿疼，而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种情况就是传说中的生长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生长痛问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示，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生长痛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多见于3到12岁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多因为孩子活动量相对较大，骨骼生长较快，与局部肌肉筋腱的生长发育不协调，导致了生长性疼痛的发生。孩子的新陈代谢本来就比较旺盛，再加上孩子频繁的户外活动，对骨骼进行良性刺激，使骨骼生长速度加快，但是肌肉却没有跟上骨骼的生长速度，所以会产生牵拉的疼痛感。生长痛包括腿疼和肚子疼两种症状。腿疼最常发生的部位是在膝盖窝、小腿和大腿的前面，偶尔会出现在腹股沟区，多表现为双侧疼痛。但也有孩子只出现一侧疼痛，每次发作时间不会很长，短则几秒，多则几个小时。

0: 肚子疼主要是胃肠生长痛，这是因为孩子胃肠生长过快，但是血液在一时间内供给不足，加上幼儿植物神经功能不稳定，导致胃肠发生痉挛性收缩，随之就出现阵发性疼痛。它也会反复发作，但每次疼痛时间都不是很长，缓解后也没有任何不适。生长痛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疼痛一般都是发生在夜间。细心的妈妈不难发现，孩子的生长痛多发于晚间，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其实和孩子的注意力有关。多数孩子白天都在跑跳动的状态中，孩子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在生长痛上面。等到晚上回家后，特别是一些孩子洗完澡上床后突然会喊腿疼，其实是在一种安静状态下集中注意力时感受到的。生长痛并不只是在夜间发作，而是出现在白天时，常常被孩子自己所忽略。一般而言，孩子每次出现生长痛的时间周期在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并且疼痛感呈间歇性。如果孩子疼痛不明显，家长完全可以化身为家庭医生，帮孩子减轻痛苦。如果腿疼，白天要稍微减少孩子的活动量，晚上睡觉前可以孩子用温水泡一泡脚，给孩子做一下腿部的按摩。如果肚子疼，大人可以用温暖的手顺时针轻轻地揉一揉疼痛的部位，孩子可能就会感觉到好一些。很多宝爸宝妈在生长痛的认知方面还存在很多的误区，下面爱家就来说说最常见的四点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孩子出现生长痛就是因为缺钙。儿童在成长时期可能会出现缺钙现象，但是生长痛与是否缺钙没有关系。在对某校2837名中小学生的普查当中，符合生长痛诊断的所有患儿血钙血磷水平都在正常范围，补钙对生长痛的缓解没有多大帮助。因为生长痛主要是肌肉拉伸及软组织疲劳引起的，与骨骼生长并没有太大关系，而且生长痛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组织的生长就会自动的消失。接下来的这个误区呢，是没有生长痛孩子就会长不高。生长痛是一种自然的生长现，虽然生长痛可能是孩子过度的活动造成的，但是并不需要限制孩子的活动。体育锻炼对骨骼和肌肉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它能促进骨骼钙化。据观察，男孩参加体育锻炼一年比一般情况下多长1至2厘米，女孩可以多长2到4厘米。如果发现孩子某一天活动量较大，睡前淋浴时间比平时时间稍长一会儿，或者用热水泡脚小腿，都是可以缓解生长痛的。最后一个误区是出现生长痛可以给孩子吃止痛药来缓解疼痛。生长痛疼痛的程度是在孩子承受范围之内的，而且会很快的消失，也不影响孩子的活动，所以呢也不需要服用任何的止痛药。如果疼痛剧烈，伴随局部红肿发热寒战或肢体活动受限，就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以防局部感染或是骨髓肿瘤了。在孩子不断成长过程当中，不仅会遇到身体上的生长痛，还会遇到断奶、与父母分床睡诸如此类的心理方面的生长痛。当我们在给予孩子无条件爱与呵护的同时，要尊重他们的成长节奏，只有成长蜕变经历了痛苦，才能迎来新的快乐与成就。聊过了宝宝的生长痛，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2: 贴心儿，
1: 从前
2: 贴心儿，醒了。

0: 小孩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0: 甜心儿，
2: 从前
0: 甜心儿醒了。
1: 叫我大王。
0: 啥呀？
1: 大王，你傻呀？
0: 大王，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0: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气象赋能助丰收，大红袍李子迎来丰收季；
1: 钻井海蜇种子芯片，松春水产育苗赋能海洋渔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大石桥市周家镇万亩大红袍李子进入

0: 保障，市气象部门在李子河新产区布设果园小气候观测设备，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降水、土壤伤情等要素，当好果园气象哨兵。围绕大红袍李子萌芽、开花、坐果、膨大、转色、采收六大关键生长节点，市气象部门联合果树科研专家开展实地调研会商，紧盯干旱、高温、连阴雨等主要气象风险点，滚动发布专题气象服务产品，通过果农服务微信群、短信等渠道及时推送灌溉补水、病虫害防控、拆袋、采收时机等农事建议，指导果农趋利避害，把气象灾害对果业的影响降到最低，推动果农从看天吃饭向知天而作转变。大石桥市大红袍李子基地负责人周庆刚：
1: 以前种地全凭老经验，现在呢气象预报很及时，什么时候浇水啊、打药、折果，群里都给我讲得很明白，有气象站监测，遇到降温和干旱都提前提醒，心里更踏实。今年李子果型很好，甜度也比去年更高，销路也更好了。
0: 大石桥市气象局气象台工程师刘静静：
2: 我们将紧扣果树各个生产环节，做好监测服务和预报预警工作，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同时我们还在开展气候品质评价，用气候数据赋能农产品品牌建设，让好气候产出好李子，切实守护果农的钱袋子。
0: 除全周期农事指导外，市气象局还开展大红袍李子气候品质认证，将气候评价信息赋予产品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看产区气候条件，进一步提升大红袍李子品牌附加值，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气象动能。如今精准的气象服务已经成为我市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下一步市气象局将持续优化特色农产品气象保障模式，不断提升为农服务精细化水平，用气象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3: 本台记者报道，海蜇产业是我市特色产业，苗种繁育是产业链的源头关键。多年来，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深耕海蜇苗种繁育，依靠工厂化育苗技术破解海蜇育苗量产难题，为全市海蜇养殖、海洋资源养护提供坚实苗种支撑。走进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工厂化繁育基地，循环海水缓缓流动，技术人员正在仔细监测水温、盐度，观察海蜇苗种生长情况。海蜇人工繁育技术门槛高，苗种存活受水温、水质影响极大。这家企业自1999年进厂以来，持续和科研院校开展技术合作，不断优化繁育工艺，建成工厂化繁育、陆地池塘、滩涂浅海贝类增养、水产品深加工等多个基地，成为我市农业产业龙头化企业。海蜇苗对水环境特别敏感，水温、盐度、饵料每一项参数都要精准把控。多年来，企业不断打磨繁育技术，培育出存活率高、适应性强的优质苗种，一方面供给本地养殖户保障海蜇产业源头，另一方面参与增殖放流，养护辽东湾野生海蜇资源，把海洋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目前企业海蜇苗繁育产能占全市八成左右，实现本地海蜇苗种稳定自给。同时企业还开展海参、南美白对虾苗种繁育养殖，建设标准化养殖大棚，延伸水产品加工链条，并带动周边100多户养殖户合作经营，提供几百个就业岗位，让不少传统渔民实现转型就业。
4: 本台记者报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为帮助我市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近日市工信局联合省级专家团队深入多家企业开展1:1帮扶，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连日来，市工信局联合省服务型制造发展促进会先后来到艾维尔、中意泰达、灵美化工、美尔美制品等多家重点企业，调研组深入生产车间和研发一线，实地了解企业在生产排产、产业链配套、人才引进及资金周转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走访中，调研团队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

0: 瑞典解读最新的惠企政策。随行的协会专家重点围绕细分产品界定、市场占有率佐证材料归集以及研发成果梳理等申报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了一对一的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申报制造业单项冠军的过程中补齐短板、提炼优势。近年来，我市始终将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作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构建储备到培育到提升的全链条机制，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截至目前，我市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稳居全省前列，优质制造业企业的集群效应正持续凸显。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巡讲活动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宣讲会上，来自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营口热电集团、西市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公共设施维护中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的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宣讲内容既有回望营口本土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的红色历史故事，也有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使命的新时代奋斗事迹，充分展现了我市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实干精神接力传承的生动实践。整场宣讲感染力十足，鲜活的故事直击人心，让在场干部职工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感悟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全力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稳步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鲅鱼圈区消防救援局开展平安矿泉水暖心派送消防宣传活动。
2: 从8月12号开始，鲅鱼圈区消防救援局在山海广场开展为期一周的平安矿泉水暖心派送消防宣传活动，将夏日清凉与消防安全知识一同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消防人员将凭身上印有家庭防火、电动车规范充电、燃气安全等消防知识的矿泉水无偿发放给游客。游客
3: 把这个消防标识贴在这个矿泉水瓶上，然后就让更多的大众能关注到这个消防的问题，非常新颖。
2: 活动以送清凉加送知识加教实操的立体化宣传模式，普及溺水预防、火场逃生自救及科学施救知识。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胸外按压急救操作，手把手教学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规范使用方法，邀请群众近距离观摩，上手实操，熟悉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同时，面对面讲解日常用火用电注意事项、出游安全须知，耐心解答群众咨询，呼吁大家主动排查身边火灾隐患，树立安全防范意识。鲅鱼圈区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周多：
4: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常识，把宣传知识带回家。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宁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团走进我市。
2: 8月14日，辽宁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团为我市青年职工带来一场有深度、有内涵、有力量的思政课。在站前区新华社区和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来自基层一线的4位宣讲人打破传统理论宣讲单项输出模式，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与鲜活案例，围绕乡村振兴、工匠精神、科技自立、长征精神4大主题，为现场青年职工讲述辽宁振兴发展与青年奋斗的动人故事，也让大家对党的创新理论在辽宁的生动实践有了更具象、深刻的理解。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组织专干王洪祥：
5: 作为街道党务工作者，我将立足基层党务本职岗位，抓实理论学习，夯实党建根基，凝聚青年力量，主动用青年语言传播党的声音，引导辖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向上奋进。
2: 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杨婷婷：
6: 作为营口水务集团的青年职工，我将把宣讲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发挥我们青年人的优势，坚持以实干诠释青年担当，用心守护城市供水的生命线。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 总监制李铁燕。

0: 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他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

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三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三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两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这两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二次。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

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五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 14.8% 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 18.1%。 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

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 1.5 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31%，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

0: 是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

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地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许巍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
2: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

0: 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没事，知道吗？ 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2: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0: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

0: 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4: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3: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5: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7: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8: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7: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9: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0: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1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

0: 194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5: 走开！
6: 爱厨魂呢，小中国都被你干
5: 活了，今非昔比啊。
7: 礼物
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两连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间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2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

0: 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箱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箱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百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15，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1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去

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箱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头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尚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早行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箱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箱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藤萝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紧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
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4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汗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脚。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尾灯，灯罩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师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1.0块，除了上下开销，200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计算那时长的年龄。

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照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进它溃烂，到溃烂完全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雕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淤青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汤家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

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严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于青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

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

树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脂，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人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1亩3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

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万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
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慎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养生呢，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心，而夏季阳气极旺，烈日炎炎，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阳气外发，浮阴于内，气机宣畅，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呢，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避免暑邪侵袭，避免热毒积于体内。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多选择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食材，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茶，清爽的度过一个夏天。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早起晨练促进阳气生发，但是切记啊，不要起床之后立刻就锻炼。起床之后呢，先喝上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运动呢，也不要太过剧烈。中医认为啊，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宰，午睡不但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呢，能够改善冠脉血供，增强体力，消除疲劳。有资料显示，午睡还可以大大减少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的发病机会。即使说咱中午睡不着，那闭目养神对于身心呢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夏季常喝茶，既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除了茶叶水啊，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中药茶，清热解暑又兼得养心安神。比方说用荷叶和莲子心泡水，能够养心益智，清心火，解暑热。用西洋参六片，麦冬十粒，开水浸泡代茶饮，适合暑热所致的神疲虚弱乏力，头昏口渴汗多。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心烦失眠、口腔溃疡，可以用莲子六克、栀子六克、酸枣仁六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有清心除烦、安神之功效。夏季傍晚呢，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放松性的运动，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可以促进夜间的睡眠。运动方式呢，最好是缓慢的散步，做扩胸运动，双手呢向上举过头顶，频率是每分钟10到15次，这样就可以了。夏季呢湿气比较重，湿邪最容易侵袭人体的脾脏，湿邪困脾，时间久了容易伤心阴。夜间泡脚配合着按摩涌泉穴，有助于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呢精神振奋，增进食欲，促进睡眠。按摩涌泉穴可以激发肾精，滋养心神。此外呢，养心不可忽视的一点呢，是要保持好心情和平和的心态。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避免大喜或者大悲，防止情绪中暑。炎热的天气啊，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注意啊，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够协调人体各个脏器，保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几种夏季养生的食材，以清燥气。先来说说绿豆。中医认为啊，绿豆清热泻火，能够帮助体内的毒火得到排泄，促进机体的正常代谢。绿豆呢，还含有一部分有助于降血压以及降血脂的成分。绿豆芽可以改善因缺乏维生素 A 而引起的视力模糊，缺乏维生素 B2 引起的舌疮、口炎，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等。再来说说金银花。 自古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呢，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去邪。金银花既能够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改善各种热性病，比如身热发疹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等这些疾病。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黄连。黄连呢，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过记载，其味入口极苦，因此民间素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说法。还有牛黄，中医学认为啊，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厚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调理高热、神志昏迷、小儿惊风抽搐等等，外用呢可以改善咽喉肿痛、口疮臃肿。天然的牛黄啊，很是珍贵，国际上的价格要高于黄金，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像西黄丸等等药品呢就含有这个成分。说完了食材啊，咱们还要牢记舒服过夏的四要和四不要。一，要天天蔬果，不要油腻食物。夏季啊，蔬菜瓜果的种类非常繁多，营养丰富，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什么南瓜、黄瓜、西瓜吧，这些呢都有清凉去暑的作用，尤其是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果蔬，比如胡萝卜呀、芒果呀、红黄番茄等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天天食用呢可以增强免疫力，有益心血管健康和预防癌症。如果吃了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从而疲倦感觉啊，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大约占成人体重的60%到70%啊，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大约占成人体重的60%到70%。血液当中呢，大部分物质也是水，水在体内还起着物质运输、调节体温和润滑等等这些作用。因此啊，每天要足量的喝水，最好呢是少量而多次，也可以喝绿茶、绿豆汤或者酸梅汤等等。夏季啊，要多喝汤类，也能够调节口味，增强食欲。有研究发现，过量的喝含糖饮料会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老人呢还是不要喝这些含糖的饮料为好。三呢，是要吃熟食，不要生冷食物。夏天呢，咱们往往都喜欢生吃瓜果，还有海鲜等等这些食物。夏季气温高，各种病菌和寄生虫啊容易繁殖，如果不注意饮食的卫生，特别是到三无的摊点去吃那些不卫生的食物，很有可能就会染上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此外呢，中老年朋友还要注意拒绝冰冷的食物。冰冷的食物啊，虽然可以短暂的缓解燥热，但是口腔受到冰冷刺激之后，容易造成唾液腺以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降温，甚至呢出现麻痹的状态，刺激了咽喉，引起了咽炎或者是牙痛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因此啊，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四呢，是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赖床。立夏以后啊，天黑的晚，亮的早现象，咱们呢应该根据节气的变化过规律的生活，有充足的睡眠。中午啊最好小睡一会儿，尤其是老年人要通过午睡来补充睡眠。中午没睡午觉的这个习惯的呢，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躺那儿闭目养神，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体力。好了，咱们分享了夏季养生的话题之后呢，稍事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和平年代啊，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物或者说收藏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可是古玩玉石古董行业那可不是谁都能碰的，稍加不小心呢就会掉进圈套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大家说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的股市可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古玩市场。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杨大爷最近心情啊总算是好了一点，警方告诉他，经过一年多的侦查，骗他

前的那帮人陆陆续续的都被抓住了。不过教训呢也是够惨痛的，就因为几通电话，杨大爷花了30多万买了一堆的赝品。温州龙湾警方经过深挖，发现杨大爷的遭遇并不简单，这背后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收藏品骗局。目前呢，这个案子已经有2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而上当的老人呢，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案值啊超过800万。上当的经历呢，要从2016年的年底说起。这一天呢，杨大爷接到了一个来电地址显示为北京的一个电话，对方呢是个女的，自称是某收藏公司的员工，姓贾。这位小贾的嘴是真甜呐，一口一个大爷。他向杨大爷推荐了一批据称是他们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说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且公司之后呢还会回购，保证能够赚钱。杨大爷刚退休，有钱有闲，想着既然能获得收藏品还能够赚钱，于是呢就采取了快递到付的方式购买了一款建军90周年纪念银章。之后的几天内啊，电话就接连的响起来了。在对方高价回购的承诺下，杨大爷先后分13次花了30多万购买了中国熊猫35周年纪念币等等一大堆所谓的收藏品。一直到2017年5月，杨大爷眼见收藏品都堆满一屋子了，却一件也没卖出去，再回拨推销电话呢，早就无人接听了。报警之后，龙湾警方对杨大爷家中的收藏品进行了鉴定，结果呀，全都是赝品。其中有一枚花了28000买的所谓玉玺呀，其实呢，就是一块大理石。龙湾警方以杨大爷提供的快递单作为线索，开展了侦查，发现这是一个流窜在河北省定州市境内的诈骗团伙。2018年11月28号，专案组把该诈骗团伙的主犯杨某以及其他3名从犯抓获到位，还抓获了涉及收揽诈骗业务从中牟利的快递员7人，同时呢，缴获了电脑、手机、电话卡、话术资料等等一大堆的作案工具。随后，民警根据缴获的物证继续追查。到2019年5月末，又相继在河北、杭州、温州等地捣毁了多处收藏品诈骗窝点，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人，扣押了大量的假冒收藏品。8月24号，为这些诈骗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段某也落网了。经过初步的统计啊，这些诈骗团伙背后有数百位老人受骗，遍布了全国多个省份，案值超过800万。民警说，骗子为啥有那么大的魔力呢？在调查中，他们发现有一些老人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还不相信自己受骗了。原因呢，还是诈骗团伙的套路太深呢。诈骗分子冒充收藏公司人员，甚至呢还能够提供假的鉴定证书，让老人觉得呀他们很正规。之后呢，诈骗分子还以高价回收、溢价回收等等这些说法作为诱饵，进一步的吸引被害人。博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之后，通过快递网点邮寄所谓的收藏品给被害人，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骗取钱财。不仅如此啊，诈骗团伙之间呢还相互买卖被害人的信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有的甚至还冒充公检法的人员电话联系被害人，以案件告破给被害人返赃为由，收取手续费、好处费，让被害人呢再次上当受骗。警方在这儿也呼吁受骗的大爷大妈们，如果遇到了像杨大爷这样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尽快报案。云生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中老年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呢都有红色情节，一提到建国、建党、建军，那就热血沸腾。有不少的骗子正是抓住了您的这个心理，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的收藏品，您呢可一定要留心。

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好，明天的相同时段，原声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新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

0: 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雁，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告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这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今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树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老君并行神龙令光变方向，往左侧观看，推朝道边的石喇子后边站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提着一把长剑，闪闪发光，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这谁呀？蹑足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雁徐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吉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你们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啊，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罗汉。

了议事厅，趴在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住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美，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遂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对呀，白云瑞和房叔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得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身一看，白云瑞、房叔安各拿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在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拉子后边。陈仓的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影给追上了。这黑影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很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回来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二十七八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

冷霜行刺，白云掠方船，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她一边跑心里头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莱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

0: 脸。
1: 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您呢，您别屈完了好人呢。大姐，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翠良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抱起潘鼎臣。哎呦，一看这个惨啊，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了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四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到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

在我得顾我自己呀，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家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呐。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哎，给双方不断的解释，这仗始终没打起来。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陈一掌，而且打完了，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啊！嘿嘿，我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啊！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鸿飞鸿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下了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六七十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五十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随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要，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一万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随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的狼劲儿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妈，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鸿飞鸿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
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他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50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为因为眼前这点事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遂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够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宗头。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得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在这会儿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得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10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啊，夏遂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对，说对了，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几天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言，最近一年我在脖颈处陆续摸到了好几个淋巴结，请问这正常吗？关键不止一次，每次摸到一个心里都特别担心。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摸自己的淋巴结了呢？其实不少听友都和这位朋友一样，经常在腋下、腹股沟、颈部等摸到自己的淋巴结，有时候还会有点疼。如果周边有炎症还好，还能有个解释的理由，要是无缘无故的摸到淋巴结，那心里往往要犯怵了，是不是身体出了啥毛病呢？脑补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疾病之后，把自己吓了个够呛。淋巴结肿大很常见，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只要我们了解淋巴系统这个东西，就会消除不少顾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淋巴系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整个淋巴系统是非常庞大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走形非常相似，这两个系统是半形的，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淋巴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淋巴管道、淋巴器官、淋巴组织。淋巴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像一些大分子蛋白不容易被毛细血管网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吸收，最终回流入血液。第二，淋巴系统是人体内重要的防御功能系统，局部有炎症的时候，淋巴系统可以快速地将外界的病菌和抗原异物等阻挡住，里面的免疫细胞发挥清除细菌和异物的作用，经过淋巴结层层过滤，不让它进入人体的深部。第三，可以起到缓冲血容量的作用，淋巴管

管和静脉是相通的，当血液容量过多的时候，淋巴管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所以淋巴系统是具有多功能防卫作用的系统，对人体相当重要，不可缺失。感染，这是淋巴结肿大最常见的原因。当我们有细菌感染或者局部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很容易在相应区域引起淋巴结肿大，这是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大量聚集和增生，机能旺盛，体积增大导致的，可以增强淋巴结处理细菌等异物的能力。很多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淋巴瘤以及各型急慢性白血病，都会使淋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多数伴有全身的淋巴结肿大。另一方面，像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等，它们的癌细胞可以扩散到区域淋巴结，发生淋巴结转移，也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情况，很多肿瘤病人做 CT 或 MR 的时候，经常会在报告上看到淋巴结肿大，一直很担心是癌症转移，其实大部分都是炎症性或反应。

结肿大，可能是下肢及会阴部等处有问题。颌下摸到肿大淋巴结，可能是口底、颊黏膜、牙龈等地方出了问题。颈部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鼻、咽、喉、气管、甲状腺等处有问题了。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食管、胃、气管、胸膜、肺等处有问题了。还有很多情况是莫名其妙的肿大了，可能你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担心，大多数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淋巴排毒、淋巴减肥等项目是不少养生管肠胃的项目，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想必也有不少的市场。其套路无非就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忽悠你，说你体内有毒素堆积，而毒素呢都是通过淋巴排出的，如果你的淋巴淤堵，毒素就会堆积，对身体产生伤害云云。但我们前面也说了，淋巴系统最大的功效是免疫屏障，有感染时能够清除微生物。此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将组织液中的蛋白质分子带回至血液中，流入静脉内，最终还是汇集到血液循环去，每天约能产生2到4升的淋巴液。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自己能够稳健的运行，很多有害物质其实也可以通过淋巴系统来重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来代谢清除。但这本来就是常规的工作，按摩可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如果有感染等情况，盲目地进行淋巴排毒，有可能会破坏毛细淋巴网，导致感染扩散，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种项目能够给你带来放松，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那偶尔去去也未尝不可，毕竟花钱买开心嘛。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淋巴系统是清除细菌的，而且脖子附近有这么多的淋巴结，那禽类的脖子能不能吃呢？会不会不干净？其实这些问题啊倒是多虑了。如果不是病禽，其淋巴系统里没什么细菌，而且呢经过烹饪，可忽略不计的微生物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实践出真知，某味鸭脖、某黑鸭等鸭货店风靡大街小巷，这么多人吃也没听说过吃鸭脖吃中毒呀。食材不新鲜的那就另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吃鸭脖，很少有吃鸡脖吗？那是因为啊，鸡脖做出来的风味不如鸭脖，尤其是卤制的，而且鸡脖的肉太少了，啃起来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鸭脖配啤酒。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太好了。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的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 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三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三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一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一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

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他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听到这里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和您继续分享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死不能复生，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而老狗他却终将站在篱笆前等下去，等着不会回来的主人，守着空空的房子。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欣赏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

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他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眠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儿也不。虽然是可怕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她的儿子，是人是鬼都绝不会改变的。正在这时候，在黑暗中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嘞。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喜子呀，娘想你呀。我虽然头脑清醒，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糊里糊涂的如醉似的疾步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黝黝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我人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多很多，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儿，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她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听说她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她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淡，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3000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呢？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悬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他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
他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他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他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到现在这一幕

我已经过去了70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他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他绝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他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他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他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90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0: 共同分享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锦州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辽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记者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
2: 邓美超常规赛收官，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队晋级四强。
1: 瑞平东北超，谁能想得到？
2: 从冷清到火爆，沈阳康平辽街借东北超赛事热度重燃烟火气，赛事流量唤醒沉寂10年的康平辽街。
1: 法院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记者调查法院执行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到辽宁考察调研。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在一件件展品前驻足凝望，语重心长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牢记殷殷嘱托，4年来，辽宁将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化作奋进动力，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英雄故事活起来，让红色基因在辽宁大地上代代相传。
1: 暑假来临，辽沈战役纪念馆周一不闭馆，每天增加4场定时讲解，平均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1.2万人次。
3: 我父亲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最后呢跨过了鸭绿江。每一年我们都要到这里来，也形成了一种传统。
4: 现在的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也呢现在吧让孩子也去感受感受这种氛围，让他吧早早的就知道。
1: 游客发自内心的奔赴，也让馆内工作人员更加读懂总书记嘱托沉甸甸的分量。怎样才能把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深？

0: 讲透。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改变就从逐字打磨每一块展板，深挖史料细节开始。
1: 比如说这位独胆英雄古方刚，在塔山阻击战时，他用一枚手榴弹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获得了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有功不居功，而且呢对自己对家人提出了五不得，树立和践行政治观的学习教育当中，我们把古凤刚这样一位战斗英雄呈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面前。
2: 文物不语，却藏着一个时代厚重的回响。总书记2022年8月16号在这面仁义之师的锦旗前驻足，讲述了一个故事。辽沈战役期间，战士们行军路过苹果园，又渴又饿，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深情讲述，指明方向，纪念馆团队深挖故事背后的精神内核，补充大量史料细节，让锦州的苹果从一段历史插曲成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承。辽沈纪念 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 在我们馆收藏的所有的奖旗和锦旗当中，它的字数是最少，但是四个字，字字千金。我们不但要讲这面旗，讲这件文物，更主要的是讲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它的精神传承。仁义之师呢，它是一种荣誉，但是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2: 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梁丹丹是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世英的孙女。4年前，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更加坚定了他讲好英雄故事的决心。梁丹丹说，这些年他不再只局限在展厅内讲解，而是带动更多的听众成为红色故事的讲述者。
3: 我的爷爷是非常幸运的，有我守着他，后继有人，不仅仅是我作为一名烈士后代应该去做的，我觉得应该带动更多的人啊，去讲好我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啊，让大家全社会啊来传扬我们革命先烈的这种精神。
0: 一场场聆听，一次次动容，一代代接续。为了让中国革命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一堂看得见有温度的红色大思政课悄然成型。辽沈战役纪念馆研究馆员李曼，
4: 讲红色故事的这个语言呢，和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角色塑造的这个人物语言是不同的。那对于我们讲解员来说，它就又提高了一个难度。每当讲到动情之处哈，我们台上的这个讲解员，他首先呢就是很感动，然后他这种状态直接的就传递给我们在场的现场的观众。
0: 沉浸式的宣讲拉近了观众与历史间的距离。红色大思政课英雄永不谢幕，至今已在省内外宣讲超百场，受众40余万人次。源自辽宁这片热土的红色基因正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殷殷嘱托，把辽沈战役的这种时代价值，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辉的事迹不断地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进行第7轮收官战，4个城市、8支球队、4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大连、长春、沈阳、延边4队晋级4强，首届东北超4强诞生。
0: 大连主场4-0战胜呼和浩特晋级4强。赛后球队谢场，南看台球迷齐声高唱专属于大连队的胜利之歌沙拉拉，向球队致敬。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此时对于幸福有了新的定义。
5: 其实每一场在这都很幸福，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为我们大连队去加油，我觉得就是在家里打比赛，就是底气十足。好，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会越做越好，然后希望能把这个事儿就拿到最后的冠军，这是我们的目标了。现在，
0: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也向大连队表示祝贺。
6: 首先恭喜大连队取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是确实感受到了说鱼丸主场的压迫感，给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这对我们年轻球员来说就是一种锻炼嘛。
2: 另一场比赛，长春1-0战胜沈阳，两队携手晋级4强。东北涛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7: 马上下一波进入淘汰赛 啊，淘汰赛可能还要跟长春队交手，所以说，首先要总结这场比赛我们的一些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回去呢，找时间我们要尽快的去磨合和去这个演练。
2: 邓伟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8: 只能现在高兴一会儿吧，可能半决赛两场球还得对沈阳，我们回去还要在这场球的基础上好好总结，找到更好的对付他们的办法，争取能进决赛。
0: 通辽对阵延边的比赛以1-1战平结束，延边队晋级四强。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9: 通过这次东北超吧，我们也圆满结束了这个比赛，也让我们通辽球员向全国展现了出我们的一个拼搏精神，我们永不言败的一种精神。
0: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0: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在比赛的进行当中也改变了进攻的阵型，也表达了我们对这种比赛渴望的信念。
2: 未能晋级的鸡西与哈尔滨的比赛比分锁定在2-4，这场比赛无关胜负，两队球员在场上尽情享受着足球的快乐，同现场17000多名球迷共同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江德比。东北超鸡西队队员赵汉文，
11: 心情还是很好的，但是球队失利实在是没法太过于激动，回去再继续努力吧。
2: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12: 我们所有的队员们是他们的顽强拼搏的努力让我们拿到了今天这种最后的胜利，没有遗憾，我们再接再厉来年东北超我们继续。
0: 瑞平东北超谁能想得到，这个盛夏东北最火热最出圈的话题非东北超莫属。这场扎根东北跨省区联动的群众性足球联赛一路热度狂飙，后来居上，成功跳出区域赛事圈层，牢牢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一路走来惊喜不断，创意无限。
2: 谁能想得到常规赛的出线悬念能够延续到最后一分钟。昨夜常规赛圆满收官，整场赛事的紧张刺激贯穿始终，全程仅有沈阳队提前稳住了前四席位，其余多支队伍积分焦灼，势均力敌，胜负悬念，四强格局直到中场哨响才最终尘埃落定。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每分每秒都充满着无限可能。谁能想得到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够引爆如此高涨的全民热度。自开赛以来，东北超彻底点燃了东北大地的足球激情，让每个周末都成为全民狂欢日。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带动东北各地人流资源双向流动，本土球迷踊跃观赛助威。更让人惊喜的是，大批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外地球迷游客慕名奔赴东北，赴绿茵之约，赏北国风光，品本土风情，让

0: 多年的老街。本台记者马红鹏借着东北超赛事体验了一下辽街的夜间市集。
1: 你能想象东北超能为一座县城带来多高的热度吗？这里是位于康平县的东北超第二现场，虽然说距离比赛的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可以看到现场已经热闹了起来，很多市民早早的来到这里逛逛市集，尝尝美食，提前感受东北超的火热气氛。
0: 沈阳市康平县居民裴佳琪、曹立志，
2: 就是东北超开场之后，这边人更多了，就是球迷们更喜欢到走到一起，在这吹吹夏天的凉风，然后谈谈足球的话题。
3: 家里也能看，但是家里都没有现场这种气氛。感觉今年嘛，因为东北超这个 IP 给他带的吧，特别热闹。
4: 这条仿古商业街2013年动工，2015年完工，可整整十几年却始终聚不起人气。赛事流量让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热闹了起来。孙丽娟是江苏人，十多年前她跨越千里来到康平，在辽街经营着一家珍珠饰品店，后来也成为了辽街唯一坚持了超过十年的老商户。
5: 陆陆续续的后面开了很多家店，比如说有那个文玩店，然后有烤肉店、工艺品店，但是刚开始吧，就是客流量不是那么多，维持不下去了，陆陆续续的就有很多店都在关闭。
4: 今年上半年他也动了离开的念头，就在这时辽街确定为东北超第二现场。来自江苏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家乡苏超带来的火爆人气，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并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门市。随着赛事开赛，越来越多的人涌进了辽街，
6: 店里面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一直忙到我关门，我有时候10:30关门，晚上有时候就是水都没时间喝。我的房子也升值了，升值了有10多万块钱吧。
0: 与此同时，辽街也主动迎接变化，启动整体改造。这次盘活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从游客和居民最关心的小事入手。晚上太暗就增加路灯和亮化，停车不方便就新增停车位，孩子没有游玩的地方就完善水系和打卡点。围绕东北超第二现场，街区还引入夜市摊位，把看球的人流接近消费场景。沈阳市康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庆辉，
7: 我们就这整个的街区又做了一个亮化，夜景做出了增值了。就在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现在这个门市已经卖出奇货了，2000多平，而且这个门市它涨价了，就是一瓶涨了600块钱。
0: 一组数据直接印证老街的蜕变。今年5月初辽街升级开始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市民近20万人次。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夜间消费营收同比提升11.9%，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过去孙丽娟租用的那间店面如今也没有空下来，而是开启了整条街的第一家文创店。沈阳卧龙湖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博，
8: 因为辽街现在这个夏天这个人流特别多，大伙都能到这块儿，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文创产品，营业额还可以，借着这个东北超赛事这个热度，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好。
0: 东北超给辽街带来的远不只是几场比赛的人气，它更像是一束光，点亮了这条沉寂多年的老街。原来辽街的老商户们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商户来到这里。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法院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没有法院的执行就没有公平正义的实现。那么打通法院执行最后一公里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又该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请听本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0: 沈阳审核区人民法院日前对一个案件的房产采取了强制执行过程中遭到被执行人的阻挠，导致法官、法警多人受伤。记者了解到，像这类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三庭庭长韩梅，
10: 群众满怀期待，但上述权益兑现慢或者不能完全兑现，不仅影响司法公信力，更影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0: 紧扣群众极难筹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实最高法部署，结合辽宁实际，出台了辽宁法院执行工作规范提升3年。

0: 行动方案操作指引，在全省127家中基层法院推行实行，将交叉执行小标的涉民生案件攻坚列为重点任务，就是要解决之前的疑难案件，实现司法公平公正。
1: 记者吴东阳日前跟随大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陈爽对案被执行人吴某进行强制执行。
2: 举措好不好要看办案的时效。那么现在是在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那在今天晚间呢，经过咱们执行法官深挖线索哈，接下来要主动的上门去寻找这个被执行人。咱今天晚间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案件？
3: 今天晚上我们要执行的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执行案件。双方在我们执行阶段来到我们法院，法官呢对双方进行了约谈。那么在约谈的时候呢，双方约定被执人呢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全部的还款履行完毕，但是到期后呢，被执人并没有如约履行，所以呢，申请人就申请我们法院采取拘留措施。你好，
4: 你好，
3: 大东法院执行局，我姓陈。
4: 啊，
3: 咱俩之前见过。
4: 啊，
3: 你打算咋履行啊？多长时间了？
4: 现在一直都没有钱，这不是我撒谎，你可以就是随便。你看我今天够生活都不做了。
3: 现在嘛，申请人申请我们法院拘留你。
4: 啊。
3: 因为你根本也没按照那个协议履行，对不？你现在是这样啊，就是钱因为也不多，咱法院也给你这个机会张罗这个钱，给完了呢就给你送回来了。
2: 强制执行呢不是目的，倒逼履约兑现权益才是初衷。那就在警车前往医院开展拘留前的体检的这个途中呢，面对严肃的法律惩戒，那被执行人呢也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主动的联系了多方的筹措资金，最终也是在体检之前全额的结清了欠款，并且案件是顺利执结。
5: 我们依托执行规范化各项举措，持续夯实执行工作基础，让被执行人认清法律底线，主动履行义务，既高效办结民生小案，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0: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申请执行人都吐露了一个共同的烦心事，那就是人彻底找不到了，案子一下子就卡住了。那针对这种找人难的问题，法院又新增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副主任赵日新。
6: 我们一套执行系统呢，是一套查控系统，一旦进入执行程序以后，我们就会把被执人的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系统中，这个系统自动进行总种种的查控，把我们这个系统导入进去以后，我们就会分几类，就会出现它的财产情况，我们就依情况进行办理了。
7: 啊，像是看到这有存款，
6: 对，
7: 金融资产，不动产，
6: 对对对，
7: 动产，还有其他的信息。
6: 对对，以前我们这个不动产呢都是在省内，现在因为三年质效提成改革以后，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也扩大了，因为全国一张网嘛，所以在省外的房产我们也可以查询到了。
7: 针对难以推进的陈年老案、骨头案，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基层法院交叉执行，破除地域干扰。另外，对于涉企业的执行，如何兼顾双方企业发展，避免执行一个企业垮掉一个经营主体，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执行到位710.39亿元，推动3.35万件案件自动履行，开展交叉执行6645件，执行到位5.44亿元，整治违规查扣动案件699件，真正把当事人纸上的胜诉权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及鞍山市区、台安、黑山、北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吴斌、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 营考新闻综合广播。 1062，一听就爱。
9: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9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9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公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

0: 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0: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
2: 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2: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

0: 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话语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0度，话语圈29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话语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0度，话语圈29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战前区以实干为轴，把为民造福刻在发展印记里；
1: 黄袍加身，甜度爆表，盖州特色麒麟瓜铺就增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来，战前区始终锚定群众所需、企业所盼，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增效、政务服务革新、民生兜底暖心、城市迭代焕新，一件件落地见效的实事，一处处看得见的变化，铺展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产业蓄能强根基，多元业态激活发展引擎，战前区多措并举稳主体、拓内需、强信心，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累计推进千万元以上开复工项目274个，牢牢夯实投资底盘，深挖老城资源，盘活存量资产，打造老港市级文旅新地标，完成核心商圈功能重塑，瀛洲浮城主题街区、希尔顿花园酒店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工业转型纵深推进，培育省级智能工厂2家、绿色工厂3家，营口卷烟厂入选省级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现代服务业多点突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深耕数据标注赛道获评省级园区，建成全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产业园，配套青年 OPC 创业社区，搭建全链条创业孵化载体，本土微短剧产业势头强劲，日均产出精品剧集3到5部，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行业辨识度持续提升。战前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王福坤：
4: 未来五年，我们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3条主线，深入实施三区一带发展战略，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夯实城市经济基础，以高品质生活核心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以辽河文化产业带牵引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核心区。
3: 政务服务迭代升级，暖心改革厚植营商沃土。从前开办企业办理许可需要往返多个窗口，材料复杂，流程冗长，经过不断摸索，战前区线上线下办事渠道全面优化，一窗受理，全程网办成为常态。目前战前区全新上线2金4贴2补助掌上办理平台，各类补贴实现认证零跑腿，同时创新推出营商环境聚合型网格管理模式，12345政务热线办结率、群众满意率稳居全市前列。战前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萌萌：
5: 战前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聚焦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多措并举护航企业发展，抓实一网通办体制，梳理平台账号，整改不合规事项，明晰行政许可清单，强化线上调度，紧扣放管服改革与政务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规范办事指南，梳理异地通办事项，完成行政许可事项认领，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印发改革方案，开展业务培训，落实一窗受理，减少企业办事流转环节，动态更新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3: 以基层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战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连续6年运营寒暑期爱心托管班，有效化解辖区双职工家庭子女假期看管难题，建成社区助老食堂，提供适老化平价健康餐食，常态化组织免费体检、义诊等敬老服务，同步完成4处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新建7个党群

0: 网格服务驿站，培育幸福新社区、老幼共托、红色物业、特色党建服务品牌，不断延伸为民服务触角。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彭振民：
1: 下一步，跃进街道将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倾听群众诉求，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擦亮民生服务品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安稳舒心的日常。五年来，站前区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程，55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惠及1.8万户居民，同步实施庭院燃气管线更换、道路绿化提质等配套工程，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保障204个无物业小区日常清扫保洁，小区环境面貌持续改善，物业服务群众满意度逐年攀升。站前区振华社区居民徐淑霞：
2: 作为小区的常住居民，这几年我真切感受到居住环境的巨大变化，小区路面平整干净了，楼道杂物有所改善，绿地荫养，环境更加优美了。同时，休闲步道、便民桌椅等设施不断完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现在的小区空气清新，邻里和睦，居住舒适度大大提升。
0: 从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到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城市面貌，再到一老一小贴心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站前区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以实打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站前区将继续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厚植实干底色，奋力书写产业兴旺、营商优良、民生安康、治理高效的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
3: 立足盖州西瓜国家地理标志资源优势，盖州市积极引进外地优良瓜果品种，因地制宜做好本土化市种推广，走品牌调优、品质提升、品牌增效的路子。今年重点引种的黄金麒麟西瓜迎来成熟上市，差异化的新品种为本地水果市场添新品，也为农户开辟出新的增收渠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年盖州市双台镇引进试种的黄金麒麟西瓜全面成熟上市，凭借独特品相、口感抢占夏季消费市场，走出一条引种赋能、以质取胜、品牌富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区别于传统绿皮西瓜，黄金麒麟西瓜外皮呈金黄色，果肉细腻酥脆，汁水充盈，糖度稳定在13度左右，清甜的风味一上市就收获满满口碑，不仅受到本地市民青睐，更吸引不少外地游客慕名打卡选购尝鲜。黑龙江游客满红才：
5: 没吃过，也没见到过，第一次见到黄皮西瓜，感觉特别新鲜。
4: 差异化的品种优势带来实打实的市场优势和增收优势。市场上普通西瓜每斤售价在1元左右，黄金麒麟西瓜凭借稀缺品相和优良品质，市场售价可达每斤4至5元，亩均增收超1000元。同时，该品种适应性强，稳产丰产，市场供不应求，解决了传统瓜果低价竞争、销路单一的问题。瓜农张月：
6: 黄金麒麟西瓜，那个这品质特别高，完事那个比正常西瓜那个产量还高，完事卖价钱还好，完不愁卖。
4: 近年来，盖州市依托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平台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引进适配本地水土的优新特色品种，大力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不断丰富特色农产品矩阵，持续擦亮盖州特色农业品牌。目前，盖州市西瓜稳定种植面积达3万亩，年产量12万吨，年产值可达1.92亿元。
7: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市纪委监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联润机关联结文化宣讲下基层进机关首场专场宣讲会在市口腔医院开讲。来自营口海关、营口市中心血站、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市综合执法局等单位的8名讲述人立足自身岗位，讲述了一位老海关人的人生答卷：生命线上热血不负初心，3代人点亮山沟里的红色。

0: 多应作风，务实担当，护航营口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镇前区消防救援、应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开展夜查行动，集中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预防遏制火灾事故发生。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养老机构、老港夜市以及酒小场所，聚焦电动自行车管控、消防通道治理等领域精准排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严查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防火门未闭合、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等问题，并细致核查小区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持证上岗及火警规范处置等制度落实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压实单位主体责任，责令限期整改。下一步，镇前区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业督导和消防宣传，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防火灾的浓厚氛围。
0: 盛夏时节，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通过短视频镜头，将毛岭村的自然风光、农耕产业和乡村蝶变搬上云端。没想到，一条条短视频竟成了邀请函，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寻屏而来打卡研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沿着山间小路溯源而上，清冽的冰泉水从石缝中汩汩流出，溪流深处栖息着被誉为上古活化石的蜡骨。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3: 10000年活化石了
4: 啊，这是哪个？
3: 对这个水质有相当大的要求了。
2: 毛岭村地处独特地质构造带，100年前曾是茫茫大海，经地壳运动，岩浆高温熔炼，孕育出珍贵的矿产资源。从清泉到矿石，孩子们在大自然这本活教材中读懂了地质变迁的一年史诗。研学活动还设置了蚕丝扇非遗手工体验环节，孩子们亲手触摸柔软的蚕丝，感受传统养蚕技艺的魅力，将可体验可带走的非遗文创产品带回家。陈姿彤：
5: 今天去喝了山泉水，还去转了喇沽，还做了冰箱题。
6: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你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非常好，可以做蚕丝扇，也可以用蚕丝做成扇子，我都没有体验过。
2: 盖州市毛岭村生态资源优越，依托山林资源和坐蚕特色资源发展乡村劳动研学，目前累计开展研学4场，接待学生亲子100多人次，开发了坐蚕科普、非遗手工、亲近大自然等特色课程。从生态溯源到非遗体验，毛岭村正以暑期研学活动为契机，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令乡村振兴的金钥匙在绿水青山间熠熠生辉。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7: 接下来我们会把短视频宣传和乡村研学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用好本土资源，讲好毛岭故事，带动村集体征收，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

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的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3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3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1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1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

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就得死在这河里了。贾明悠悠转醒，呼的一下爬起来，哇，这下肚子里边的水啊吐出了一大半。再一看前边这条河是自打上游往下流，水溜是越来越宽越来越急，猛然间想到是方才在水上遇难，不知道神力王他们这些人哪儿去了。王爷，王爷，贾明喊声，但是贾明喊也是有气无力，在水里泡了那么半天，好容易被水流打到这儿来，他不死就算有福，浑身已经无有力气。这时候天也就快黑了，往四下看，上哪儿找神力王的踪迹去？贾明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下了，失声痛哭：老王爷啊，你死了，为了你呀、啊、我们伤了多少人呐、啊、我们绞尽了脑汁啊，好不容易把你带出城了，都是我一时错儿，上了船呢，原来那是条贼船，一定是神力王爷落水呀、啊、就淹死了，别人也都遇了难了，都死了，我贾明活着还有什么用呢？贾明是一边哭他一边捣鼓着，此时天已大黑，他就听着在自己身后传来脚步声，但是脚步声并不沉重，因为这个地方那个土质都比较松软，唰唰唰唰。贾明猛然间一回头，借着星斗月光一看，来的这人是个年轻人，穿了一身白衣，是漂亮非常，这不是别人呢，正是常备昆仑无形剑花羽花云龙。一看这花云龙，贾明又哭上：云龙啊，神力王死了，都死了，就我呀活着呢。花云龙是在城里边断后路，他感觉到贾明都已经跑出城了，已经安全了，他这才撇开了老罗锅、夏九阳和其他人的缠绕，仗剑脱离包围圈，在房上蹿高蹦矮，他把身子先引起来了。天帮擦黑，他出亨州城想追神力王和贾玲他们，可是往前走了一段路，这都几十里地了，也没看着神力王和贾明他们呢，可是影影呼呼就听着这小河岸边有人在这儿哭，这才循声而来，一看是贾明，他大吃一惊：哥哥，神力王哪儿去了？老王爷呢？
1: 别说了，是这么回事，都淹死了，咱中计了。
0: 花云龙一听心里也难受了，就费这么大劲，最后那些人都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可是就见贾明把眼泪一抹：算了，人死如灯灭，死了休想活，光哭也没用啊。我说兄弟，不管别人死没死，你是大难没死，你活了，哥哥我可太高兴了。刚在城里边的时候，我也没工夫问你，你怎么打那个山崖上掉下去没死又活的，你跟我说说，我好知道。贾明